0: 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
3: 剧情梗概。
2: 对，剧情梗概，
3: 对，就是我们来说出一部影视剧的剧情，你们要猜这一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名字，猜对拿走红包。
2: 对，今天呢都是电影和电视剧，另外呢都是新鲜出炉的啊，基本上都是最近的，
3: 哎，大热的大火的。
2: 对，如果你看过的话，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当然如果说哎呀我不怎么追剧，那没问题，你可以听一听，好吧，啊，喜欢追剧的朋友在今天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当然从来没打进过电话的朋友在今天依然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看这个剧你有没有看过，或者你能不能猜对，或者就是简单的打进电话来我们聊聊天都没有问题，
3: 都可以。是，
2: 当然这两天也会一直有人在问我这个严雪的问题啊，再跟大家统一说一遍啊，这个严雪是这样的，我们呢和长沙广电一起合作了这一次严雪，去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英国的爱德华学校。这个学校呢是百年私立学校，而且是封闭式管理的，24小时的住校照顾，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为什么？因为是晚11点是统一的查房，然后熄灯，外人进不来，孩子放心也出不去，只有工作人员和老师在这个学校里面。
3: 是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全程护航，
2: 而且出发前是买国际游学保险的，这一点放心。学校里面的 WiFi 都是有的，而且可以让孩子包括说跟队的老师可以每天去看孩子的这个情况，及时的去跟家长沟通，这一点都是没问题的。说哎呀我孩子去了之后这怎么办，我看不到他，会有一个群，每天会给群里面发你孩子的情况，今天怎么样啦，哎，你想要单独去拍拍的也没问题，看看孩子现在情况是什么样的，都会给大家做到。15天的时间，现在早鸟价格46800，你觉得可能很贵，但合下来每天的话这样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对，而且是一价全含的，没有额外的隐性消费了，
2: 机票、签证、食宿、课程、保险都在里面。当然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去到剑桥、去到牛津、去到哈利波特的馆的时候，你要买点纪念品，那肯定就不在这里面啊。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会把行程详细的发给您，您可以看一看，考虑考虑，但是不要考虑太久，基本上现在已经5月份了嘛，您最多考虑到6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始决定要不要去了。
3: 是，
2: 如果你要去的话就要抓紧时间，因为还有一个办签证的时间，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有兴趣可以后台留言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好吧，我们会稍后会有人加您。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我看到有人在，没反应吗？不能吧？
3: 什么意思？
2: 没反应吗？稍后我看一看啊，这个链接不弹，没事，一会儿我看一眼啊。
3: 行，一会儿我们研究研究。
2: 一会儿我们看一眼啊，这个是互邀链接没弹，我看一看啊，应该是给你加上了。来，我们继续，朋友们，剧情梗概一号线的宋美女，你好，宋美女，
3: 你好。
6: 喂，你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6: 哎，早上好。
2: 宋美女，第一次打电话吗？
6: 是的。
2: 哎呀，听着真响。
3: 嗯，是哈，咱能不能把扩音关一下，不然听不见您说话。
6: 好了。
2: 哎，好嘞啊，来，您准备好听一下啊，加油。Lady
3: Go。这是一个电影。清晨，唐与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严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雨桐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这个电影是什么呢？最近很火。
6: 不知道。
3: 刘浩存、邱泽、郑恺、江岩，叫《消失的人》。
2: 对。最近来青岛做宣传嘛？
3: 哎，对对对，是的。
2: 好嘞，再见啊，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啊，我们下一位啊啊，对，花狐妖我看了嘛，后来两个链接都能出来嘛，对，这就是都能出来啊。有链接，好吧，在我们的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回复，不要回复错了啊，是可以有链接出来的，狐妖两个链接都会出来，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这个品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这个品牌叫做什么呢？这个品牌很有名，它被胖东来超市选进过，叫麦莱克。
3: 麦莱克。
2: 2015年的时候去研究健康护具领域21项的自主的发明专利，而且体系认证、欧盟的出口认证、4000多家药房和器械门店等等之类全都有，而且胖东来医药超市在卖的，所以品质大家放心。有两个，如果这个年纪大，比如说膝盖怕受凉，您就可以买这个护膝，可以用一用。还有一种比如说什么呢，就像我们健身人士啊，有时候您受深蹲的时候买那个护膝，我说实话你也可以买这一个，因为有时候特别涉及到专业领域的时候这个护具就特别贵啊。但是今天这个护具护膝29.9块，你也可以买它也没问题，但是呢它可能这个松紧性，因为为了老

0: 年人着想嘛，他没有那么的紧绷，他是有这种呼吸感的。套上之后呢，尤其老年朋友套上之后，他不紧绷，
1: 对，而且戴着超舒服，
0: 对，不勒你，哎，但是呢，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比如说防止您的膝盖着凉。有些朋友是吧，尤其
1: 老寒腿，
0: 尤其在青岛这个湿气又重，对吧？尤其到现在你看这个天气，尤其大晚上的，那晚上家里多冷，最近这个时候，
1: 对，所以这个你日常养护包括呢这个遛弯防护都能用，
0: 也没问题。尤其晚上遛遛弯，现在青岛晚上还是凉了，
1: 还凉，对，
0: 还是凉，
1: 这个遛遛弯多好，
0: 对，带个护膝，
1: 是不是，
0: 尤其咱年轻人现在不也有那个是吧，对什么的，你也可以用它，也没问题，
1: 对，都可以。
0: 护腰也是一样的，护腰不管老年人年轻人也可以用，包括说您久坐，经常属于久坐，这个坐着坐着腰就不自觉的就往下塌下去了，因为这样舒服，因为我也是，你可以用它一护，然后一拉，哎，这样的话你整个腰呢就感觉有一双手在支撑着你一样，
1: 在拖住你，
0: 对，也很舒服，它也不是属于那种紧绷型的，也很舒适啊。有兴趣回复护腰或者护膝都可以啊，护腰79.9元，护膝29.9元，尺码按照您的体重拍就可以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喂，11号群小杰，你好，小杰，
1: 你好，小杰，
4: 你好，大平小爱，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是小朋友吗？
4: 没有啊，
0: 不是，
1: 感觉声音就好年轻，
0: 声音很年轻
1: 啊，好小的感觉，
0: 哎呀，
4: 我儿子都三年级了，
1: 哦，真的啊，好好好，
0: 你再说，你继续，你看，
1: 我觉得是挺好的，我觉得年纪是年，不管你是长得年轻还是声音年轻，是个好事儿，
0: 哎，来，有信心吗，小杰？
4: 有，
1: 好，太
0: 好
1: 了，
0: 加油啊 ！Lady
1: Go， 这也是个电影。这个电影呢，讲述了儿子张十一无意打开妈妈李冬玉的日记后，渐渐了解了这位素未谋面的母亲，看见了她短暂却向阳的一生，在字里行间窥见她灿烂热烈的半生时光，也读懂了在岁月里深沉的母爱。这个电影叫什么呢？
4: 我应该是没看过。
1: 马思纯、白客、
4: 白霞没看过。
1: 叫我的妈耶！
4: 还有
1: 啊，我的妈耶，
0: 看过吗？
1: 好看。
4: 没有没有，我
1: 又搞笑又催泪，
0: 是的啊，这是一个新电影，
1: 新电影，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今天都是新的电影电视剧，没有老的啊。
0: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拿走红包啊。
1: 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
0: 刚才那一部你推不推荐？消失的人
1: 也推荐，
0: 也推荐，
1: 推荐，
0: 我的妈爷
1: 也
0: 很
1: 推
0: 荐，也推荐哈。好，这都是小爱推荐的，大家自行想象啊。但是好像说消失的人口碑非常不错，因为他来青岛做路演了嘛，好多朋友其实都去到现场了，见了下
1: 浩存
0: 啊、江岩啊，对对对，见了下帅哥美女什么的，对，好像说这个剧的口碑还可以，还不错，
1: 好看
0: 啊，但是没去看啊，现在这个整个定制
1: 推荐推荐
0: 推荐哈，我的妈也推荐吗？也
1: 推
0: 荐
1: 推荐
0: 推
1: 荐
0: 推荐
1: 啊，我是中国电影推荐大使，谁来给我颁个奖项啊，求求了，
0: 谁能像小爱这样身见力行的去支持中国电影，
1: 真的，
0: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大家都不走进电影院的时代，他还是依然会去看，真好，
1: 谁给我们颁一个奖啊，
0: 真的是，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反正都没有这个爱好，
1: 因为我是属于在

0: 一般人家来了对你证明
1: 好
2: 看，
3: 好看吗？
2: 对，但是如果这个胆小的人的话，就是提前注意一下，里边有一个很
3: 突脸
2: 惊悚的一幕，
0: 嗯，很突脸吗？非常突脸，
3: 他声音大，然后他想象的砰的那一声，
0: 哦，
2: 对，非常有一幕很惊悚，
0: 我特别烦这种，你知道吧？就是用这种恐怖的音效，嘣一下给你一下就，
3: 对，
0: 哎呀，
3: 尤其是你在电影院，你知道那个氛围吗？他，
0: 哦，
3: 那个环境下，
0: 他那个声音更大，
3: 对，那肯定在家里还能好点。
0: 我喜欢在家里面，因为这时候有弹幕前面提醒我前方高能，注意无眼。
3: 但是电影院人多，你在家里的话就你自己，
0: 没事我就捂眼了嘛，他不都提醒我了吗？弹幕都提醒我了要捂眼了，
3: 哦，真无
0: 我这个人主打一个听劝啊。来，大先生准备好啊，加油 Lady
3: Go。 这个电视剧呢讲述港城许氏突遭变故陷入绝境，美女呢许婉信求助婚约对象沈浩反被沈家父子要挟，危急关头沈家小叔沈固以沈氏大股东身份归来，便与许婉信签订契约婚姻，帮助应对危机。这什么电视剧呢？
2: 有港回信，这个我刷过，
0: 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我以为是个短剧。
3: 不是，赵华为胡连新主演的。
0: 哎呦，这个剧情听起来真像
3: 短剧，
0: 短剧，
3: 但其实
0: 就是那个他有女主有困难了，男主忽然间从天而降，
3: 不是男主没帮忙，然后他这个另一个男
0: 啊，
3: 那个
0: 啊，
3: 另一个
0: 啊，然后从天而降帮助他什么解围，然后等等之类的，哇，好像一部
3: 短剧，
0: 短剧，哎呀，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这个我没想到他这个也都看，
0: 哎，真厉害！
3: 我觉得男生都不爱看这种吧。
0: 好像不，有男生很爱追剧，我最近也很爱追剧，我最近很爱追那个，你今天一定会问到那部剧。
3: 哦，那算了，先不说了，
0: 先不说啊，
3: 嗯，
0: 来下一位三十九女巫，你好，吴美女。
5: 早上好，戴先生。
3: 哎，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怎么样？那个买了吗？你家那个东西买完了吗？
5: 买完了，
0: 买完了。
3: 他买什么？
0: 我跟你说，吴美女好高。那天就是节前的时候，我不是去那个京东那个活动嘛，
3: 啊，
0: 对吧？哇，她跟她老公都来了嘛，哇，好高！
3: 真假的多高？
0: 真的好高，我至少
3: 这么高。
0: 我至少你多高，美女？你实打实的说，
5: 一米七四。
0: 你看看，
3: 不止吧？
0: 我看看，
3: 鞋子不止吧？
0: 哇，我那天她站我旁边，我压力好大，我跟你说。
3: 真的吗？这么高吗？
0: 真的好高，我的天哪！
3: 啊，好羡慕这种大高个儿，
0: 你看
3: 做梦都想要。
0: 一看就小时候人家经常打篮球。
3: 哎，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小时候不挑食，爱运动，一定是这样。
0: 吴美女爱运动吗？不爱。
3: 那个
0: 纯基因天赋，好了，来，我们你准备好啊，加油 Lady
3: Go。 这个电视剧呢讲述了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失业等一系列失意后呢，逃离内卷的大城市，回到故乡喀什，慢慢在烟火气中找到内心的节奏，在重建身边世界的过程中，她携手两位儿时的好友一起找到自我，重启人生。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呢？也是新剧，李兰迪，
5: 喀什恋歌。
3: 对，
0: 喀什恋
3: 歌，
0: 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哇，你们好厉害呀，啊，
3: 真是，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0: 拜。我听都没有听过
3: 新剧最近挺火的，那个刷，
0: 啊，
3: 我刷小片段老是能刷到它。喀什恋歌，
0: 喀什恋歌，
3: 这么费劲吗？
0: 这个输入法有问题。来，喀什恋歌，哦，这部剧谁演的？
3: 李兰迪
0: 郭俊辰
3: 啊，秋天。
0: 哦妈呀，就认识个李兰迪。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这位是五十九号君哆啦 A 梦。你好
6: 大家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哆啦 A 梦假期出门了吗？
3: 嗯，
6: 没有。
0: 哦，怎么了？在青岛待了几天？
3: 觉得是不是人太多了外头？
6: 因为孩子都感冒了，所以就没出去。
0: 我感觉您比的稍微也有点儿，
3: 是有点囔囔的，
0: 是吧？
3: 那种感觉
0: 囔囔的，哦，也是有点儿。最近感冒人也挺多的，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6: 好嘞，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3: Go。这个电视剧呢，讲述了警察张一昂因匿名举报信赴三江口调查案件时，意外破获连环杀人案，并锁定富商周荣犯罪团伙。在与当地蠢贼群体的荒诞互动中，张一昂逐步查明刑警队长被害的真相，并将真凶绳之以法的故事。
0: 绳之以法的故事
3: ，这个电视叫什么？小学毕业，这什么电视剧？
0: 什么电视剧？
6: 没看过。
0: 哎呦，我最近
3: 老火了，田曦薇、王骁、雷佳音。
0: 我昨天看了两集，哦，好好看。 太好看了。

0: 我觉得好难看。
1: 我杀过
2: 为什么为什么难看？
1: 没记住名字。
2: 对，这个就是那个田七薇跟那个王骁他们演的那个剧。
0: 对，我看睡着了，这个剧我觉得真不好看。
2: 没刷到吗？叫《
0: 低
2: 智
0: 商
2: 犯
0: 罪》。
1: 哦，
2: 低智商犯罪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你觉得难看吗？
0: 我觉得叫低智商犯
2: 啊，这个不好看吗？
0: 不好看，
2: 这个它属于一个黑色幽默的剧，
0: 我知道，它
2: 不属于
0: 有点喜剧。
2: 它跟传统的那种警察的那种高智商犯罪，比如说你爱看的那一种，就是
0: 哎，纯破案的
2: 那种。你前段时间看的那个什么闫妮演的那个剧，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0: 是不一样。但是我看不进去。
2: 它是个什么呢？伴随型的，你知道吧？就是我把它放在那儿。我去玩点什么别的东西，我这么一扭头一看，我觉得哎，有些片段挺好看的
0: 啊。你是这样看？
2: 对，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还可以。你说我要真是沉下心去慢慢看，我觉得他有些镜头确实是在拉低我的智商，
0: 是不是？对，我就是这种感觉。
2: 但是你知道这个剧的编剧呢，又是紫金陈，所以呢，你又会想相信他，因为他的口碑也在这儿，
0: 是
2: 还可以。
0: 我当时就对这个剧抱有太高的期待了
2: 啊，
0: 但是
2: 期待很高。
0: 对，让我
2: 但是他前几集可能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出乎你的意料？前集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不太行，
0: 对，
2: 是
0: 不太行。是我现在目前看了两三集了吧，感觉
2: 那你还能坚持住呢？
0: 再说吧。
2: 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来试一下啊。当然了，各位现在应该也知道我们的崂山入梅现在正在进行带货期间，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也在想要走这种带货方式。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崂山入梅的抖音直播间现在面向全青岛，我们招募合作商家，我们致力于把青岛本土的一些品牌推向全网。所以无论您在青岛的行业是什么，包括您现在开车，您可能在青岛的某个品牌工作啊，您有兴趣跟我们来进行合作啊，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我们真的想把一些专属我们青岛有品质的有传统的，
0: 哎，有故事的，
2: 有故事的
0: 地道的一些东西带给更多的人看见。
2: 青岛的品牌啊，属于我们青岛的一些您在青岛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年了啊，但是呢也想找一家这个媒体等等之类的来进行推广，没问题，我们一拍即合，可以啊。有兴趣可以在后台回复直播，那我们也会有人跟您联系。我们非常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的这种初创团队啊，也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直播就可以了。
0: 对，直播。
2: 对，无论您在听节目，包括说您可能是一个品牌的代理人，或者您可能是这个品牌的在这个品牌工作啊，您也想促成您工作的单位跟我们来进行合作，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好不好？我们也很想把我们青岛品牌推向全网啊，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直播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
3: 对，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剧情梗概，
2: 没错，
3: 给大家呢说一段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剧情，里面说出名字，说对拿走红包。
2: 是的啊，都是一些新剧和新电影，各位有兴趣，
3: 当然就是比较火的。
2: 哎，对对对啊，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新朋友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猜对猜不对咱先不说，可以打进来再聊聊天嘛，那都可以，
3: 也都没问题。
2: 对，为您缓解一下早上拥堵的心情，哈哈哈哈，毕竟早高峰的这个拥堵，我都很理解大家啊，也很理解大家这个时候听节目还能打电话参与，我觉得大家也很厉害，
3: 也真的是对我们很支持。
2: 哎，真的啊，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8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14.1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点54分和夜间的8点10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28分和下午的2点59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好吧，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剧情梗概。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我是耀军，返璞归真。你好，
3: 你好。
2: 哎，早上好。
6: 喂，早上好。
3: 早上好，早上好。
2: 早上好啊！返璞归真，假期出门了吗？
6: 没有，在青岛周边逛了逛
2: 啊，周边逛了逛。行啊，我发现大家这个五一小长假、大长假好像都不太出门哈。五一、十一什么的，
3: 不如错峰出行了。
2: 嗯，也是，确实是哈。这个五一、十一这个长假确实是真的很厉害啊。
3: 对，
2: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Lady
3: Go！ 这个电视剧围绕在澳门的这座摩登繁华与古朴市井交织的城市中的三场奇遇，讲述了性格张扬的艺廊策展人陈佳慧与来澳门格兰。与来澳门格兰坡智大赛车就是参赛的车手韩俊豪相遇，开启了一段速度与激情共存的浪漫爱情故事。
6: 是新剧吗？
3: 算是新，24年。

0: 的，不算狠心，就是一个赛车手和一个夜郎策展人，他们俩呢相遇了，然后呢同时呢有三场其他的这个爱情相遇共存的。
1: 是那个陈什么，是他演的那个吗？
0: 谁是没有姓陈的？这里面
2: 确实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
0: 叫灿烂的风和海，是韩东君、钟楚曦。
1: 哦，那个我知道，
0: 哎、
1: 哦，那个没看过。好嘞，
0: 拜拜，
1: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84年芒果 TV 的一个剧，
1: 看了没有，朋友们？今天新剧啊，新剧
0: 新
1: 电影，
0: 新剧啊，
1: 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不敢也没关系，没事啊，你可以等一等，
0: 就是
1: 也没关系，不一定明天更简单。
0: 不好说。
1: 话放这儿了，不一定明天更简单，朋友们啊，可以这周都听一听也没关系啊，因为都是一些新剧新电影，你肯定要有，你肯定要给大家推荐。不能光
0: 老的新的怎么都推荐，
1: 咱别光说老的新的，上周我们玩的是老的吧？
0: 对，上周老的嘛。
1: 对，
0: 在节前，节前，
1: 对对对，我记得有陈浩宇来着呀，我记得有他，叫什么
0: 灿烂的风和海啊、我对他印象确实不深刻，我对钟楚曦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钟楚曦是女一，而且是
1: 我看看啊，哎，
0: 灿烂的风和海是不是风和海、
1: 啊、
0: 不是云和海
1: 哦，风和海哦，出错了啊。对哦，我看到了，是这个电视剧对吧？
0: 对，电视剧，
1: 电视剧，我记得是有，是这部剧吗？我不知道，印象当中记得对不对？
0: 我就对
1: 哦，好像不是，好像不是我讲的这一部、
0: 不是你想
1: 的，那应该是部电影吧？我也不太确、
0: 哦、
1: 啊，有啊，这不有孙浩宇？对，有他，有陈浩宇跟那个孙杨。他们俩是演一对那个 CP，
0: 对，但钟楚曦和韩东君是男女主、
1: 哦、
0: 男一女一、
1: 哦、
0: 所以我对他们俩印象深刻。
1: 哦，他俩是男一女一、啊、
0: 对，他们俩是男一女一。
1: 我在抖音上刷到的是孙杨跟陈浩宇，我刷到的是他俩，我以为是他俩是男一女一的剧。
0: 哦，
1: 哦，
0: 是吗？不是
1: 哦，
0: 还得是我钟姐、啊、钟姐的气质就是女一的那种气质。
1: 是是是，
0: 确实。
1: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刘美女。
0: 你好刘美女。
3: 哎，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刘美女，有信息吗？
3: 啊，
1: 好，
3: 有，
1: 好，知道了，没有，
0: 没事，试试、
1: 哎、
0: 试试。
1: 你五一出门了吗？
3: 回老家了。
1: 老家哪里啊？
3: 济宁。
1: 等会儿、
0: 哎，昨天你是不是打过电话？
3: 啊，没有，
1: 没有。那昨天也有位济宁的朋友。
0: 对，昨天也有济宁。
3: 我听见了。
1: 哦，济宁的朋友这么多啊？
0: 对，这么多吗？
1: 哦，您是济宁，您是济宁哪里？不是曲阜吧？
3: 不是，是兖州。
1: 兖州哦，兖州还行，兖州人没那么多。
0: 兖州，
1: 但我其实觉得
3: 人特别多，
1: 真的
3: 特别多。
1: 我觉得兖州这两年很火啊。您说，
3: 因为出了一个明星，
0: 谁？
3: 田许宁。
1: 哦，对，
3: 特别多的粉丝。
1: 我就说，最近我为什么兖州对他这么那个有印象？田许宁。
0: 也是，
1: 哎，
0: 说到田许宁，我那天刷朋友圈，我之前一个好朋友啊，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就叫田许宁。
1: 哎，他真是。
0: 别看怎么这么面熟。
1: 行，我以后生个女儿叫田七薇。
0: 这个好，这个好，田七薇好。
1: 真有意思，天天的。我跟你说，聊城也因为田家瑞稍微火了一把。
0: 哦，对对对，真是。
1: 哎呀，来，准备好啊。那怎么样？那你这个是不是吃饭啊什么东西人都多？
3: 对。
1: 你是不是
3: 本地人已经排不上号了？
1: 是不是忽然体会了一把这个旅游城市的感觉？
3: 是是是，
0: 那必须的。
1: 来，加油啊 ！Ready
0: go。这个电视剧讲述了以林展翘、何涵为代表的独身男女们在事业与情感的交织浪潮中彼此形成深厚羁绊，他们不断寻找自我，最终与爱人朋友一道绽放绚烂人生的故事。这电视剧是什么呢？何涵是他是一个呢就是作家，网络作家，林展翘是他的编辑
1: 啊，是那个啊，
3: 那个
1: 唐嫣，
0: 爱情怎么着，
3: 爱情没有神话，
0: 对，
1: 爱情没有神
0: 话，
1: 对，
4: 太棒了。
0: 唐嫣、赵又廷，
1: 对对对，
0: 杨采钰、王菊、
1: 哎。你一说作家，我想起来了，我知道那个剧了，
0: 对吧？就是那个剧，
1: 我最近还刷到那个
0: 了。我最近前两天一直在看
1: 荷兰豆，是吧？
0: 荷兰豆有他、
1: 啊、
0: 有他，
1: 对对对，可以。那恭喜您获得红包，
3: 哦、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对对对，爱情没有神话，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0: 爱情没有神话，确实是、
1: 啊
0: 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我刷cut，我觉得这个剧还行。
0: 这还可以，这个还可以。
1: 我没有认真看啊，但是我刷cut的还可以。
0: 这还确实还可以。
1: 你像这种作家也是，他能带大家了解一下作家背后的一些事情。
0: 哎，是那种小说作家还是？
1: 大部分的30%到40%左右是比较写实的，剩下的呢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稍微有点出入啊，因为作家确实每天很苦，你往那样一坐，你想想，你每天要打将近8000到10000字。
0: 对他们也有压力，也有要求。
1: 对，如果你存稿不多，你要每天写，你自己想一想，朋友，你每天要写8000到10000字，
0: 哪有那么多灵感要写？
1: 你要这么想啊，你大学论文也就3000字，

0: 真是。
1: 你要这么想，你大学论文也就3000字，
0: 而且不是一天写出来的呀。
1: 啊，他们每天要更这个字数，
0: 确实压力很大。
1: 你想一想吧，
0: 嗯，
1: 所以他们赚这个钱，他们每天往那一坐，坐着腰一疼，哎
0: 哎，这个护腰，
1: 今天这个护腰
0: 是不是就安排上了，用起来了，
1: 挺合适。也不知道作家可能这个点都没起床哈，
0: 是作家拿着这个点
1: 听不了我们节目。当然，如果各位这个工作期间，比如说您这个每天坐的时间很长，我觉得您可以买一个护腰。我觉得这个护腰要比一些工程的座椅，不能叫座椅吧，就是那种你经常买那个，你知道吗？就那个工程座椅什么什么什么 K 那个牌子的，
0: 嗯，
1: 哎，往那一坐，我觉得比那个要能更加撑住你的腰。
0: 对，
1: 因为这个是跟你的腰100%的贴合的。
0: 而且大品牌它是自2015年就深耕健康护具的领域，拥有21项自主发明的专利。
1: 而且我不说工程座椅、工程椅也很贵，没有说这个付款上班的，对吧？
0: 啊，
1: 自己买把椅子没必要哈。你买一个护腰的那个椅子也很贵，也好的也得1-2百块钱。我们这一个贴合的，直接箍上就可以了，多少钱？79.9块。
0: 79.9块。
1: 而且它不属于给你箍的很难受那种，它是属于你箍上很舒服、很舒适那种，
0: 哎，而且很贴身，透气面料，不起球，不磨皮肤。
1: 对对对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2个字“护腰”
0: 啊，护膝也可以，按需购买。卡码拍大，
1: 你想买护膝你就回复护膝，想买护腰回复护腰
0: 啊，当然你两个都可以买，如果有需求的话，啊，
1: 你可以都买也没问题啊，有兴趣直接回复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继续了，稍后见。

0: 来，最后一点时间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吧？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剧情梗概。
1: 没错，都是一些新剧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了，今天如觉得哎呀太难了，我们不怎么追剧了，现在已经偶尔也就刷短视频啊，或者呢就看看什么新闻啊等等之类的。
0: 那也无所谓，
1: 也无所谓啊，您可以听一听，了解了解最新的一些剧情啊，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而且最近我那说实话，这个电视剧开的越来越少。
0: 啊，其实也算是一种怎么讲呢，好事吧，慢慢的这个市场会更多的向精品去汇聚，大家也不用去看一些是吧？看完之后，哎呀，还不如不看那种。
2: 那倒也是，你要这么说，是。
1: 对啊，来，我们开始啊，一号键薛先生你好。
3: 你好。两位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怎么这么紧张啊？
3: 对啊，一点点就是。
1: 我提到钢板了，我这题不会啊。
0: 不会，没事儿。
1: 没事儿。
0: 给你推荐推荐嘛，万一你爱看呢。
1: 就是。来，最近不追剧哈。 我都看红果短剧，你都讲红果短剧，这啊，红果短剧，红果动漫是吧？漫改剧是吧？全是电影，太看不了，太长了。
0: 哎呀，行，
1: 试试吧，试试啊。这是个电影啊，这个是陈思诚的电影，聚焦临终关怀与重症群体的电影，讲述了因亲人离世而自杀未遂的张小斌为偿还债务，被迫以护工的身份进入十号癌症病房，负责给癌症晚期患者做心理干预，在与绝症患者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互相扶持，与时间赛跑。 全力奔赴心中所愿，用热血与乐观书写温暖的故事。这是什么电视？电影呢？
0: 哎，小爱声音真好听，我不知道。哎，
1: 小爱声音真好听，好，
0: 好，
1: 好，
0: 非常好啊！
1: 好好好， 叫《时间敢死队》。
0: 对，《时间敢死队》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第一次有人夸我声音好听，哎，我真的很开心呢。<笑>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哎，是就是各花入各眼嘛，本来就是。
0: 天天听一些特别标准也没意思，真的。
1: 对呀，
0: 你听广播是为了听谁的声音更标准吗，朋友们？
1: 就是绝对不是，
0: 真的
1: 就是一个陪伴。
0: 那你听广播就完了吗？你听小爱是为什么开心嘛？
1: 啊，听你，哎，不是，听你说话，然后呢就摁开，听我说话就关上，然后一会儿再开，一会儿再关上。
0: 这你看我们节目就很好，你听腻这个你就听这个，听腻这个你就听这个，多好，对不对？
1: 轮着听，
0: 你爱听谁听谁，无所谓啊。来，下一位三号线。
4: 最后一位朱先生，你好。你好，朱先生。
0: 你好，朱先生。
4: 因为
0: 啊，您说。
4: 没事，因为我刚才是听到那个有个济宁的，我也是济宁的。
0: 哦，你也是济宁的。
1: 哦，你也是济宁的。
0: 你济宁哪里的？
4: 哪里？
0: 你也兖州的。
1: 哦，老乡呢，真是老乡。
0: 那你五一回兖州了吗？
1: 最近上映的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商负伤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
0: 最近你想想，李文斌啊，眼睛那个桃片片现在正在挂着呢，
1: 还债吗？
0: 哎，还债什么？
1: 然后呢？
0: 后边有个后缀，
4: 还债三。
0: 不，还债什么？他是个年份，刚才刚念完。
1: 刚念完。
0: 还1994。
1: 太棒了，赶紧赶紧。
0: 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4: 对，一直
0: 收了3年。
4: 也就是
0: 您第一次打电话，
1: 真是真是。
0: 关注
4: 我们公众号了吗，朱先生？关注了。
0: 哎，好嘞。
4: 马上就21。
0: 对，现在后台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呢，我们的安家青岛呢，给大家锁定两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大家在青岛如果有买新房的这个意愿，大家接下来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另外，大家如果说考虑这个起源学区的啊，这个学区周边的一些二手房产，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这两个方向啊，全市的新房，然后起源学校的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对这两方面都非常熟悉的，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21世纪不动产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1: 好嘞，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哎，今天大家如果说有买新房的打算，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把这个目光转向了这个新房，因为现在新房也很划算。当然。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还是盯着这个学校啊。大家如果是对这个起源学校这个学区感兴趣，在周边有考虑二手房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希望给大家在买房的过程中提供到一些帮助。大家无论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纠结，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大家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每天的9点到10点钟啊，除了周一呢，我们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寻求我们帮助，我们安家青岛呢也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今天我们把目光锁定全市的一些新房，大家如果说有买新房的打算啊，另外呢在起源学校，哎，你在这个学校周边考虑一些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目前市区如果200来万的预算的话，新房都可以考虑哪一些呢？高经理，如果我的预算是200来万，这个群体应该挺多的啊。我考虑新房，你给推荐一下。
2: 嗯，200来万的预算在市区的话吧，大概其来讲，比如说新都心和在老四方这个片区，有几个新房项目哈，都可以考虑。比如说新都心，目前来说，有一个唐悦和境，唐悦和境呢，就是在青岛市委中学旁边，这个房子呢，105个平方，32厅的这个户型，200万左右是没问题的。之前的时候，年前呢，大约比现在要贵个20万左右。
0: 哦，
2: 最近呢，对，最近开发商确实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项目叫，可能大家有知道的，叫保利都心朗月这个项目啊，对它有了一定的冲击，所以呢，现在的价格确实是下来了哈。一个是新都心的这个项目，另外呢，在老四方这个板块，可能现在最近在售的一个是这个通和乐章，一个是这个在胜利桥板块一个绿城景悦啊，这几个项目200万左右，包括现在马上准现房的那个清月湾和清河明骏，这几个项目都可以哈。但这几个项目里边有，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想要小书包的和还有的想要准现房的，这个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大家有这个需要这个详细的一些情况，还是要这位朋友还是要有甄别性的这个去选择哈。
0: 好嘞，
2: 还是不一样。
0: 就刚才这个200万，就是比如说在市北区就挺多选择的，是吧？
2: 是，
0: 好嘞，刚才高经理说的您可以记一下，好吧，如果您不想在市北区，想在别的区也可以补充一下您的问题，好吧。
2: 是的，
0: 这位朋友问的是灵山湾和喜37225海景大平层合适买吗？灵山湾的一个叫和喜37
2: 灵山湾应该是在这个黄岛那一片儿，那一片儿的话是这样，我不知道您是一个改善群体，还是说您本身就是一个地缘性客户，是这样哈。从大的方向来说，我是这样跟您讲，就是如果您在市区上班，我说句实在，现在不建议去买一些远大新，你就往市区来买啊，这是给您说，除非您是地缘性客户，可能您在周边去选一些，比如说可能这个新房啊，您选择一些叠拼，包括黄岛那一片有一些很多的叠拼项目啊，就是这种改善的群体房子还是很多的啊。
0: 对，
2: 主要是甄别一下您
0: 是
2: 那个
0: 改善，他应该，你看他要37225的海景大平层，还800万以内海景平层和别墅，是纯粹的彻底改善了。
2: 是，像这种吧，说句实在的，你已经超越了，就是我们可能作为这个就是单纯的，可能你为了孩子上学，为了上班，可能你就是纯改善。
0: 对，
2: 这个只要是您，比如说，因为他那边离海也都比较近，各方面也都没问题，那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对比什么，因为您这个预算到了八九百的话，可以考虑一些，比如说一些叠拼，一些或者甚至独栋都完全没问题，因为你这个预算真的很高了。
0: 那个大平层，就这个项目，您觉得怎么样？和喜37的。
2: 这个项目需要我说句实在，你现在是问的是这个位置，还是说这个价格，还是说什么？你得问的具体的说一下啊。
0: 他可能这个小区已经看了啊，就灵山湾和喜225的海景大平层，就那边的话，
2: 但他 对，你那块的话，你要是这样，你要是想问具体那些问题吧，你不行的话，这位朋友你可以那个加我微信或者。

0: 给我打电话，我详细情况我跟你说一下。
1: 是的，来，那高经理说一下你的电话吧。
0: 我说一下啊，13210010635。我的手机号和微信号是一个啊。我再说一下。
1: 好嘞。
0: 13210010635。
1: 好的，行，大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联系高经理了，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好吧。那高经理，我想问一下，市面上现在整个青岛的新房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项目啊？就比如说卖的好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这个整个市区有些什么样新房项目？
0: 其实是这样哈，从今年3月份回来以后，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其实活跃度还

0: 楼层不是很好的，可能稍微降个30万、20万的，剩下的都是400万起，四百万往上。
1: 就四百万以上，如果预算想在这个市北 CBD 买这种洋房小高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基本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就它，对吧？
0: 对，是的，
1: 好
0: 是
1: 嘞
0: 的。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具体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大家新房或者说我们启源学校周边的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不方便拨打电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高经理，市面上现在新开的楼盘有没有？啊，最新
0: 新
1: 开
0: 开
1: 的，
0: 的今年吧，说句实在，整体的这个市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手里边好像有预算，你很难买到就是心目当中心仪的房子，比如说小高层啊，比如说一梯一户啊，比如说就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得房率特别高那种。而在今年，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大的这个确实受大方向影响，今年陆陆续续全都出来了。就是我们想象当中，你说我们都想不想要这个公摊，我们就想这个得房率100%啊，90%多，在当下这个今年都出来了。比如说，就是你看，在老四方片区，严家山这边有个海信金关，得房率最小的得房率，它最小面积是112，那个已经达到了95%，然后它大一点的面积，120多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00%啊，就是这种就是新的这种房子，它现在目前来说，它的具体的价格还没有出，它大概其实5月底6月份开盘啊，就是这个项目。另外呢，在胜利桥这个板块，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绿城景苑啊这边，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是小高层，但是价格便宜，一万六七一梯一户的这种小高层，得房率也达到90%多。就是当下这个市场，你会发现，真的是这个我们手里边的预算不用花那么多，但是能买到我们心仪的房子啊。这是对今年的这种楼市，这两个房子的缺点就是它的小书包其实一般，它小书包是上洛阳路小学啊，小书包一般。
1: 学区
0: 它
1: 一般，
0: 对面儿，对，它对面是有个原来之前有个中海华苑时代云境房子卖完了，它对面出来一个节能南地块，刚刚拿地，现在开发商没定，但是这个地块呢，它是有学校，是启润地铁的胜利桥，这个地块大家也可以关注
1: 关
0: 一
1: 注一
0: 下，
1: 下。
0: 也可以。啊，可以关注，想要小，它是高层，
1: 啊，
0: 20多层，
1: 那也
0: 算
1: 还
0: 是，
1: 行啊，而且是南北通透的。哎呦，那听起来这个太适合刚需的朋友了，对吧？
0: 对，
1: 刚
0: 是这
1: 需，
0: 样，就
1: 而且
0: 是，
1: 还想要考虑孩子上学，这个非常合适啊。
0: 就是这，你像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大家可能有的想要，既想要学校，还想要地铁。那旁边有一个1号线水清沟，旁边有个红海家园。红海家园这个小区稍微老那么一点点，大约是2012年的啊，应该是2012年的。但是它地铁呢只有30米，地铁非常近，也属于启源的这个学
1: 学
0: 区
1: 区
0: 范围之内啊。
1: 啊，
0: 它那个房子大约是70个平方，80来万，关键户型特别好，全明的一个户型啊，
1: 好，
0: 也是80万左右啊，80来万，外精装修，学校、地铁，然后
1: 啊。
0: 房子，就是房子绝对是你就是。咱们大部分80%和90%的人去看了以后，这个户型你是因为全明嘛啊，挑不
1: 啊，
0: 出来什么毛病，南北向的这种户型，
1: 哎呦，你看
0: 所以，
1: 这位朋友很感兴趣，他说：“那这两个小区哪个环境更好一点？”
0: 你是应该来讲是这样说，就是你需不需要地铁，就是你
1: 啊，
0: 需不需要出行更方便，出行更方便不用说，肯定是红海家园，因为它距离这个1号地铁口水清沟站只有30米，出了小区以后就是地铁，然后上哪去也很方便
1: 小
0: 啊，北
1: 区
0: 里
1: 内
0: 三
1: 部
0: 森
1: 的
0: 林公
1: 环
0: 园
1: 境，
0: 10分钟。
1: 他问的是小区内部的
0: 内部
1: 环
0: 环境的话，整体来说还是愉景新苑吧，因为
1: 境。
0: 它
1: 一
0: 房子
1: 些，
0: 新一些嘛，啊，
1: 哦，
0: 房子新一些，
1: 你看这
0: 新
1: 两
0: 旧
1: 个
0: 不
1: 小
0: 类
1: 区
0: 型。
1: 真的是太适合刚需的朋友了。
0: 是
1: 大家
0: 是
1: 如果是想在这个区域又想要学校70、80万啊，买一个套二，而且户型还不错的，考虑一下这个。大家这个也高经理电话，大家刚才应该也记了，微信也可以加一下，好不好啊？来，我们安家青岛就是致力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挑到合适的好房子。那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一会儿再见。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回来啊，我是高原，我们是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这个节目呢，致力于希望帮助到大家，无论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不踩坑。大家有任何买房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是您在买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纠结啊、困惑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每期呢会基本锁定一个区域，大家尤其是对这个区域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找我们啊。来，我们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那今天大家，市内几区的这个新房项目有问题、有困惑，可以找我们。另外呢，然后如果大家在启源学校周边啊找这个学区房，哎，正在淘二手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啊，21世纪我们市北的高红高经理。那刚才微信公众号有好几位朋友问，就说刚才说那两个小区，高经理再给我们说一下。你看70万到80万左右啊，现在可以在市北启源学校买到，而且是真的是楼龄很新啊，2018年左右的这个房子，户型还很好。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刚才听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对吧？70-80万那两个小区，你再说一下。是分别是什么小区啊？
3: 一个是御景新苑，御景新苑啊，这个小区是2018年的，它是这个80多平米的房子啊，目前是80来万左右，80万左右，它还有73平方的，73平方的就是70来万是没问题的，户型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大一点和小一点的，啊，房子是电梯房，
2: 都是南北通透。
3: 啊，都是南北，户型是一样的啊，南北通透的。而且因为房子比较新嘛，当时很多人就是装修的也都比较新
2: 啊，
3: 装修的啊，因为年限也比较新，像装修完的稍微晾晾味儿再住进来，其实房子都是装修也是基本上，除非你是怎么说呢，特别要求特别高，一般的。

0: 都能用
1: 对
0: 啊，就是你就是装修都钱都省了这种情况。
1: 嗯，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
0: 一个再就是红海家园，红海家园这个小区呢是12年左右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能就是地铁特别近，1号线地铁特别近，也是许岩的小书包房，然后大约是70个平方左右，69个平方吧，70个平方左右。它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都是属于户型比较好的，它里边也有户型不好的，但是户型好的这个也就是80来万，啊，户型不好的很便宜，有60多万，有70多万的。
1: 嗯，你看这两对这两个小区，一个是楼龄挺刘林新，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地铁又近，然后呢还都能满足学校，这对刚需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哈。
0: 对，
1: 哎，大家有这个需求的，大家可以线下联系高经理啊。高经理，你电话再给我们说一下啊。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哈，13210065啊，大家记一下哈，13210010635啊。
1: 好的，好嘞，大家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大家高经理怕大家记不住，说的很慢，
0: 是，
1: 然后大家也可以加一下微信。好的，楼上921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我们今天是高经理啊，双高，来希望帮助大家买到合适的好房子啊。大家有任何的困惑，买房子我们经常说真的要精挑细选，一定要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一个。你看刚才同样这两个楼盘都是70-80万，但是如果你想要地铁可能就要选另外一个了，对吧？
0: 对, 对，
1: 你想要环境稍微好一点你就选它，但是学校都可以满足啊，真的是这样。好，这位朋友问说，绿城景悦什么时候开盘啊？绿城景悦这个盘在哪里啊？
0: 绿城景悦是在哪儿？在胜利桥。
1: 嗯
0: 啊，胜利桥1号地铁口，胜利桥这个站呢，就是大约就个30-40米，地铁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是然后呢，也是绿城开发的，就是开发商也不错，项目呢，它是基本上就是小高层为主，就一栋的高层，剩下都是小高层，而且就是小高层里边有一梯一户的，有一梯两户的。
1: 嗯，
0: 价格呢不高，价格呢就是它的这个里边就是相对小区里边比较安静的位置，大约有个18000-19000。但这个项目呢有个缺点是啥？它的项目的缺点就是它有一个是7号楼，7号楼呢就是在黑的自流中路边上有一个加油站旁边，但那个房子是真便宜，15000-16000。所以最近市面上，对，市面上就是最近大家可能会有些买房子的这个客户会受到很多的中介也好，或者销售人员给你打电话说，哎呀，这边出了一个15000-16000的房子，很便宜，而且绿城开发商，而且小高层，就是说的这个项目。嗯，
1: 好的啊，
0: 确实是价格还是比较诱人的。
1: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问的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楼盘，青皮净蓝山现在还有房源吗？价格现在大概是多少了？
0: 嗯，青皮净蓝山是这样，青皮净蓝山的商品房早就卖完了，它从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它是第一个把整个这个青岛的新房楼市这个打响的第一个楼盘，它就是9号楼、10号楼和11号楼，它去年之前的时候是人才房，它今年呢是直接改商品房了。青皮净蓝山，对，它现在在售的就是它的9号楼、10号楼和11号楼的人才改商品房，现在有在卖。价格比去年确实价格便宜了，去年的时候大概其大家可能都知道，得400万以上。
1: 对，
0: 但是今年呢，他人才改商品房以后便宜的话不到300。
1: 啊啊啊！但是他们这个质量会不会有区别？
0: 质量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总体大的质量肯定是没问题，因为现在你不管盖哪的房子，质量都不会有问题。但是细节肯定没有商品房好。
1: 啊啊啊！比如说哪些方面
0: 的
1: 细节啊？
0: 因为他这个房子呢也是精装交付
1: 哦，
0: 啊，虽然是这个价格便宜了，你像将近100万，但是他也是精装交付。但是他这个人才房当时呢，他是整的是一个也很奇葩，他整了3个卫生间 就是它这么110多平米，然后整个300平米，但是它现在就要后期要整改嘛，它就是请了这个装修公司来整体给它去做这个装修，但是它这个装修公司不是说青皮自己的这个建筑队伍，也不是说请的一个非常那个，它就做了一个外包，所以它的这是装修细节上肯定是没有一些大的开发商，比如说你去中海呀、保利呀，或者是它本身原来之前商品房做的那个那么细致，就是有啥都有，但是可能你要揪到你要要求品质的话，可能你就要自己重新扒了，重新装啊，就是
1: 这
0: 种。
1: 它这个是110多平的，然后是3个卫生间。
0: 啊，原来是。
1: 哦，原来是。
0: 原来是。
1: 现在
0: 改成和商品房一样了啊。
1: 好的。行，好的。龙山921安家青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是室内的这个新房项目，大家有想了解的。另外呢，大家有一些市北区的二手房想了解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挑选、在纠结、有任何的疑惑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那这位朋友说呢，启源学校老师还有别的推荐吗？120到150万的预算之间。
0: 如果是120到150吧，您就可以考虑哪呢？你就可以考虑保利百合花园。
1: 保利百合
0: 花
1: 园，
0: 保利百合花园在这个就是大约2020年、2021年的时候，小套三大家可能都买过，包括这老业主也都知道，原来90多平米都是在250、260、270，大约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当下的市场呢？现在有一套是那个东区的，有一套楼层挺好的，20多楼的，现在125就卖啊，一个双北一南卧，而且北边不带连廊的这个一个户型小套三啊，现在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啊，120到150你可以买这个房子没问题。
1: 这个是哪一年的？
0: 2010年、2012年，保利百合花园就是2010年和2012年的房子，东区是2010年，西区2012年啊。
1: 哦，那它这个就是位置好。
0: 它这个最大的优势呢，保利的开发商大家都知道，这个保利百合花园是2008年保利进入青岛拿的第一个项目，当年也是创造了青岛的这个双 top 单量和业绩的双 top， 当时卖的也非常不错。另外，保利的物业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没问题，物业费呢只有1.5块啊，而且什么都包含在内了，也是一个楼栋一个物业经理。啊，这个费用就是相对来讲也是不错。再就是学校呢，这个启源学校就是在东区和西区的中间，也就是说你下了楼，就是咱从家到学校，从家出门那一刻起到学校也就3分钟啊，3分钟到5分钟撑死了，就这么近。
1: 好的，
0: 非常的便利啊。
1: 对，120到150这个预算呢，你可以考虑百合花园了啊，保利百合花园。那他说如果想要楼龄新一点呢，有没有推荐？
0: 楼龄新的话吧，你的预算就往上上一上，就是大约到了个180万往上吧。就是楼龄新的哪一个是这个，就是在启源的老校区正南边有个中粮祥云，中粮祥云这个小区呢是2021年左右，就是5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次新房，5年左右这样一个次新房，它有小高层，有大高层，也有洋房。就是这个产品呢，就是有103、118，还有170的，就是这种都有。房子新，就是你去了以后，那种物业也好，那种感觉肯定刷就上来了啊。一个是中粮祥云，还有它这个东边有个河大郡园，还有个碧园云境。要次新房的话，就是这三个小区里边选就行了。
1: 对，他可能在这个预算可能想买次新房，那这三个您仔细选一下哈。好吧，大家如果没记住啊，有问说高经理电话没记住，那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说一下哈，我手机号和微信号同步是13210010635啊，我再说一遍哈，是13210010635。
1: 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啊，另外也可以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好，这位朋友说东里有没有什么新楼盘推荐啊？东里这一块。
0: 东里那边楼盘吧也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就是看您是要现房还是要这个期房都有。现在目前来讲，
1: 你先说一下现房， 对，
0: 这个
1: 现
0: 卡，
1: 房，对吧？
0: 因为是这样，现房的话的优势呢，就是你接着能住房子，但是它的这个期房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现在新四代宅，我给大家说一下哈。现房现在能看到一个是那个昆仑天路湾这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剩的房源不多了啊，剩的房源不多了，因为卖到现房了嘛。你想想，一个再就是河大河川
1: 河大
0: 啊，河
1: 河
0: 大
1: 川，
0: 河川，
1: 哦，它也
0: 对，
1: 是现
0: 这
1: 房
0: 边
1: 了。
0: 都是现房，都是现房，都是现房。当然，只不过是有的品质能稍微高点，价格会更贵一点啊，价格会更贵一点。这是大约得你得个300万以上，河大河川得40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预算。另外，如果是200万左右的预算，可以看哪儿呢？可以看那个，有一个叫
1: 芳
0: 什么
1: 华
0: 来，
1: 地，
0: 就是啊，芳华地，还有芳华地对面那个烂尾了，有一段时间，但现在
1: 荣
0: 也
1: 海
0: 现
1: 汽
0: 房
1: 车
0: 了。啊，对，但是它的品质大家自己想哈，因为200万以内，你就是你看你的预算，地铁和学校都有了啊，地铁学校一般，但是很近啊，地铁呢就在家门口，这两个盘啊就可以对比着看。就是最近很多人在关注东里呢，是关注东里的一个期房，就是清
1: 对
0: 特
1: 啊，对
0: 啊，
1: 清特
0: 清
1: 啊。
0: 特啊，清特这个东旭、清特这个景域，还有最近刚刚要拿出来卖的，就是原来叫清特36地块。现在都是在这个，就是最近很多人在关注这个项目的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三个现房，你给大家先比较一下，他们分别都适合哪类人啊？这三个现房啊，比如
0: 其实
1: 说
0: 整
1: 天
0: 体
1: 路
0: 来
1: 湾、芳
0: 说，
1: 华地，还有河大河川，对。
0: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其实在这个东里这个板块，大概其很多人我们上那儿去买，都是为了一个要求环境啊，
1: 对，
0: 要求去环境好，你要学校要地铁都在那个位置都不适合啊，就是说属于大的方向。昆仑天路湾呢，它的我就说一下预算，预算呢其实就是300万左右，300多，那你就可以考虑它的面积稍微大，300少就可以它可以小一点面积，300万左右。但是你不能现在就是不能挑很好楼层了，大概其楼层不是特别好，就是在昆仑天路湾这个位置呢，我们想要去要环境，想要现房，在东里这个板块预算300万上下的，可以在这个位置去
1: 天
0: 考
1: 路
0: 虑
1: 湾啊，
0: 啊。
1: 它是小高
0: 那
1: 层，对吧？
0: 小高层啊，小高层这个产品房子是还是不错的啊，就是环境也不错，但是就是你去怎么说呢？像考虑这部分人群，就是大概其我们这边成交大概其就是属于这个一个是要求环境的啊改善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个家里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年轻虽然是年轻人，但是底子还是比较厚的，家里边资源比较多的，在那周边。上班的，
1: 是，那边就是一个环境，然后呢，各方面可能安静一点啊，没有那么喧哗
0: 对，
1: 啊。
0: 是，
1: 那个河大河川，它是一
0: 河
1: 个
0: 大
1: 洋
0: 河
1: 房，
0: 川吧，对，河大河川，我觉得就是因为加了100万的预算，而且它是个毛坯，大家去设想一下，它的圈层肯定会更纯粹一些。啊，更纯粹一些，就是可能我就纯改善了，像这个小区就是纯改善，啊，它整体的圈层就是纯改善，我就是要求，有那因为那边有一个山，离这山也比较近，然后整体的这个我就要求一个，怎么说400万左右预算，我自己再装吧装吧，将近500万的这样一个预算，想在这儿想要改善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
1: 它
0: 是
1: 是，
0: 这是这样一个，
1: 对，区别就是它还是洋房是吧？它是总
0: 对。
1: 高是多少来着？
0: 总高是6楼
1: 六
0: 啊，
1: 楼，
0: 六层，六
1: 对，
0: 层，六五层，
1: 就
0: 六
1: 是
0: 层的，
1: 要山水环境，然后要小洋房，你就可能选河大河川了。
0: 对，
1: 那个金
0: 是
1: 铁
0: 的，
1: 芳华地可能就更刚需一些，是
0: 就
1: 吧？
0: 是对，就是刚需，大家去就这么说吧。你如果是改善，你就不要往芳华地来了，就是大家不要去觉得，哎，我图它的地铁，你像你图地铁近，大概其也是上班方便的嘛，
1: 对。
0: 啊，就是不要在这个位置去选了，因为它那个位置旁边不是还有一个电厂嘛，
1: 对，
0: 相对来讲的，它的我觉得还是如果改善的话，还是有点不大很到位啊，这个是
1: 对，
0: 这样的，
1: 好嘞，看来，关心东里，东里我们明天会拿出来一期，可能会请东里方面的一个老师来专门讲一讲啊。那看来大家还是关注的。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家清特的，你再给他说一说，大家大概是个什么产品，价位大概是多少，符合哪些人群？
0: 清特是这样，清特就是之前在卖的是它的这个清特东旭二三百万的这样一个预算，现在36地块拿出来了，但是最近就是具体的一些东西，就是包括户型啊，包括价格都还没有最终的去落地，因为它那个东旭这块卖的都差不多了。但整体大家都知道，清特的这边卖的是什么？卖的一个是产品，它现在就是属于四代宅，就是比如说家政间的这个赠送啊，包括它的得房率啊，就是得房率现在已经90/100了，包括它的这种大宽厅的这种设计啊，再加上卖的是什么清特本身这个项目自带的，大家都知道它会给你配套一些，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老人的娱乐中心啊，孩子的儿童中心啊，包括这个茶吧啊，包括现在花室什么这些所有的都有了，私人会客厅现在清特做的越来越这个精细化啊，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在买为这个来。

0: 去买单啊，就清客本身自带的这些商业配套，以及他卖的是这个户型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是这个、嗯、
1: 那它的面积段跟价格大概是多少？
0: 现在目前来讲，36地块，它比东旭是要高一段的，是300万以上。东旭当时是200到300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啊，36是300以上的这样一个区间。嗯
1: 啊，你说的是价格还是面积啊？
0: 价格，
1: 面积是面积段是多少？
0: 面积是100多啊，100多，120多啊，120多，140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面积段啊。
1: 嗯。好吧，好，总之东里呢、还是可能偏改善的人群相对多一点，
0: 对
1: 吧？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您是刚需的人群的话，可以可能重点会考虑一下芳华地还有荣海启程。荣海启程现在是彻底交房了吗？
0: 彻底交房了，荣海启程、
1: 哦、
0: 但是呢，大家不要追求它的品质，因为你想想它中间拖了很多次啊，就是属于这种还是属于纯改善纯刚需，纯刚需你可以考虑这个盘、嗯、
1: 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了？它是小套三，对，适合刚需的啊、嗯，
0: 对，它是小套三，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在的价格，其实我们能拿到的，它对外宣传18000、18000、19000，我们能拿到16000、17000是没问题的。嗯、
1: 哦，16000、17000了啊、
0: 嗯，
1: 好的，
0: 价格便宜呢。
1: 对对对，大家线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啊，高经理的电话刚才也说了，大家也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啊，好吧啊，
0: 嗯、
1: 哦、
0: 嗯，
1: 那你再说一下吧，再说一遍吧，最后说一遍吧啊，
0: 好，大家
1: 嗯，
0: 1321300106 35啊，高红，嗯
1: 嗯，好的，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啊，随时在买房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好吧啊，我们也节目也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行，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跟参与，希望大家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1: FM 92.1，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南拳妈妈的香草把铺由弹头高中时创作，歌词藏着青涩校园回忆。把铺是中国台湾方言的冰淇淋。周杰伦的监制下，这首甜蜜小调搭配梁心颐的合唱，瞬间带你回到初恋的夏天，青春感拉满。

0: 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3: 嗨各位，我是维 C。 蔚蓝的一格格就像都市夜晚的一杯鸡尾酒，慵懒中带着微醺的浪漫。当电梯一格一格上升，当心跳一点一点加速，这就是爱情里最迷人的模样。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1998年那张创下销售奇迹的专辑《爱像太平洋》。这首歌描绘了分手时凝视对方泪眼的刻骨画面。任贤齐的演唱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用他诚恳质朴的嗓音，将那份心疼、无奈与不舍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崂山921，听见好时光。你好，我是韦超。李宗盛最初写这首歌，想刻画沧桑男人的爱情无力感，原本没打算交给青涩的张信哲，专辑收尾缺主打，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他试唱。没想到张信哲干净温柔的嗓音与歌词里的卑微深情意外契合，反差感拉满，把爱情里身不由己的克制与汹涌唱成了永恒的经典，爱如潮水。不问你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悦动 ，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阿肆和郭采洁首次合作的单曲，歌里写的是关于女孩子们的故事，蕴藏在两颗心里共同的频率，奇妙的友谊比恋爱更亲近。一个在上海写歌弹琴，另一个在台北吟唱诗意，两个人通过网络相识，在现实生活中相遇，所以录下了这首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南拳妈妈的香草把铺由弹头高中时创作，歌词藏着青涩校园回忆。把铺是中国台湾方言的冰淇淋。周杰伦的监制下，这首甜蜜小调搭配梁心颐的合唱，瞬间带你回到初恋的夏天，青春感拉满。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周五啦，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呀，这周五又来了，但是好像明天是要继续上班的哦。
3: 但是我周五还是蛮开心的，因为是周五。
2: 因为它毕竟是个周五，
3: 它又代表着周六已经快步要离我近了
2: 啊！它代表着我们今天又要跟大家直播见面了，
3: 是和大家见面，每一次我都很开心。
2: 是是是，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五一特意为了大家染了个头
2: 啊！真的、
3: 真的你没看出来吗？多黄呀！
2: 啊，这是黄色啊？
3: 对呀、这是奶茶色，奶茶焦糖色。
2: 那你真是花了冤枉钱。至少我是没看出来，
3: 你没看出来，
2: 你不说，
3: 你色盲，
2: 你我觉得男生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3: 看不出来吗？你看多黄呀。
2: 小黄，你知道维 C 染头发了的吗？你知道？
3: 你看，小黄都知道，只有你不关心我。
2: 那我一天到晚都在关心些什么呢？
3: 哎，谁知道呢？
2: 诗和远方。好了，来吧，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同时欢迎大家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我们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3: 是的，今天的游戏呢跟以往不太一样，今天的游戏叫做幸运尾号。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提前抽出了十个尾号。如果说你的手机尾号刚好是这十个数，你打进来你就直接获得红包，但是没有任何人，除了我俩，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十个尾号是什么，纯凭运气。
2: 我们领导也知道签字儿
3: 的。对。世界上没有第四个人知道了
2: 啊？怎么说的呢？我们每天呢、节目呢是提前会有
3: 稿签，
2: 哎，三审，会有三个领导签字。
3: 世界上没有第四个人知道了，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数呢，也不是我们心血来潮，它就提前写在这儿了。我们再说一遍，打进来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的朋友们，如果你的手机尾号
3: 比如
2: 是01，那么我们的这个数里面有01，那么恭喜你，你将直接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一个。
3: 是的，我们不告诉任何人你的这个手机尾号是什么，
2: 但是你打进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尾号
3: 是什么
2: 或者不是。
3: 不是，假如今天有五个人都是这个手机尾号打进来，只有第一个人获得红包
2: 啊，
3: 然后这个数就直接 pass 掉了
2: 啊，就这个数就
3: 就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就是这个样子。
2: 明白了吧？反正就是凭运气吧，打吧，88990921和88992921，就前十个打进来的人是最有机会中奖的。
3: 是的，
2: 就是这么简单啊。好了，我们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柳先生你好。
2: 你好
6: 柳先生，你们好。
3: 哎，你好柳先生。
2: 来，柳先生大声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最后两位。
6: 四五
3: 没有。
2: 啊，不在中奖范围之内。好了，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也就是说手机尾号45的朋友今天
3: 哎呀
2: 打进来了，咱就听题。来，接下来请听好。
3: 请问阳春白雪是使用哪种乐器演奏的名曲呢？
6: 琵琶
3: 没错。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
3: 第二题，请问我国引进的第一部国外动画片是什么呢？
6: 唐老鸭米老鼠
3: 不是。
6: 黑猫警长
3: 也不是。
2: 国外的动画片，
3: 最早是铁臂阿童木
2: 啊。
5: 错了。
2: 好，再见，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7: 喂，主持人好。
2: 你好张先生。好，张先生大声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最后两位。
7: 81。
2: 没有。
3: 绝对是因为声音不够大
2: 哦，是这样的原因啊。

0: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原因呢？
1: 准备好了吗，张金生？
2: 准备好了。
0: 嗯，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一次性塑料袋属于什么垃圾？
2: 属于可回收垃圾。
0: 嗯，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古时候呢，挑选这个结婚的良辰吉日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个婚礼选在什么时辰呢？
0: 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
2: 晚上的时辰应该是。
1: 晚上就是很晚了。
2: 下午的时候。
1: 啊，下午的时候。
0: 下午几点？
1: 嗯。
2: 下午5点到7点那个时间。
0: 那是什么时啊？
1: 嗯。
2: 这叫什么时呢？
1: 你就管它叫傍晚得了。
0: 就是傍晚。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结婚嘛，
1: 嗯，
0: 就是要在这种时候结嘛，对吧？
1: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1: 不继续了，凭自己努力拿走个红包。
2: 对。
1: 嗯，可以。
0: 嗯，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好，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对于这种拿到6块6的朋友，
1: 嗯，
0: 我表示你运气稍微差一点。拿到9块2毛1的朋友，
1: 嗯，
0: 那才是真正的
1: 是真纯凭运气，因为现在没有，全世界只有3个人知道我们这个到底
0: 写的是什么，这10个数是哪10个数。
1: 嗯，
0: 然后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稿签，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实打实的，它就
1: 写在这儿了，
0: 写在这儿啊，嗯，是吧？你们就
1: 刚才一闪而过。但应该也没有人看得见吧，
0: 就是他就已经提前写在这儿了，就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就是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1: 对
0: 吧？啊，对。好了，来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1号线62号群的朋友。
1: 你
0: 好，你
1: 好，小兰心。
4: 你好，伟超维 C。
1: 小兰心好。
0: 来，小兰心，大声的说出你的手机尾号，最后2位。
4: 91。
0: 91。没有。
4: 啊。
1: 但是。
0: 不加，嗯。
1: 好的，不加。嗯。
0: 你这个人。
1: 你们自己悟吧。他也没有人能够悟到我其中的但是。
0: 好了，来吧，接下来答题听题。请问踏春一般呢在哪个节气前后？
4: 清明。
0: 嗯。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位于巴黎老歌剧院与卢浮宫之间的一个广场，也被称为是巴黎珠宝箱的是哪个广场呢？
4: 这是我能知道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能知道？
4: 布拉格广场。
1: 不是，就是巴黎这个广场很有名。
0: 这是你能知道的啊！我接下来告诉你，正确答案是
1: 叫旺多姆广场。
4: 哦，
3: 谢谢。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此刻下班的朋友，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你下班路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1: 哦。打我们电话，
0: 是拐到加油站去把油加满。
1: 这件事也很重要。
0: 5月8号20:40，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每升上涨0.25元、0.27元和0.27元。
1: 嗯，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晚上你去加油，92加满一箱，你将比明天加省12块5毛钱
1: 哦。
0: 你有这12块5毛钱，
1: 你去买杯奶茶，
0: 你在蜜雪冰城可以买到3杯的那个柠檬水。
1: 如果你用券，说不定能买到4杯。
0: 也没那么便宜。3杯半。
1: 好嘛。
0: 所以如果啊油快没了，
1: 嗯，
0: 或者呢用一半了，今天刚好是加油的好时候，
1: 嗯，
0: 当然了，所有加油的朋友们，那也就意味着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啊，经常要开车出行。
1: 是的，
0: 开车坐办公室，你会发现，哎，
1: 腰疼，
0: 腰真疼，
1: 腿疼，
0: 这腰这么疼，
1: 嗯，
0: 怎么办呢？
1: 伟超有的时候就是白天腰特别疼，然后他都贴膏药，
0: 嗯，然后，
1: 嗯，
0: 在膏药的
1: 外面，
0: 外面，
1: 他再加一个护腰
0: 啊，
1: 嗯。 那这种时候呢，护腰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特别是到了母亲节这种大日子，给父母呢送一份礼物，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主要是今天的这个护腰呢太便宜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护腰的价格呢是79.9元，护膝的价格是29.9元。如果说呢您想要就是给父母送一个小心意，同时呢又觉得这个很好用，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在崂山921的后台呢回复护腰两个字，护腰两个字，这是一个大品牌，但是呢这个产品又很就是在它整个产品线的基础之上属于很便宜的一个类型了。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回复护腰两个字，点进去看一看，很透气，在夏天呢也可以用，并且呢你站久了或者是腰肌劳损的情况之下用它绝对是可以进行改善的。
0: 是的，就是一个物理性的在外部的给我们的身体
1: 一个支撑，
0: 做到一个支撑，让你的腰肌和你的颈椎脊椎啊得到全方位的包裹和承托。而且呢它是一个网孔透气的面料，穿着特别的舒服。你知道我们这个样品啊来了以后就放在我那儿，就可能我们大家
1: 默认、
0: 我们这主持人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我，
1: 对，
0: 实际上维 C 也挺需要的，
1: 对，就是我用了一下，
0: 女生朋友应该也是需要的，
1: 因为很多人会在坐久了之后腰不舒服嘛，你把它稍微一垫就会觉得哎呀舒服不少。
0: 对，它做工真的就是一个德国的热压工艺，而且设计特别的美观，可以持续性的使用，大面积的一个毛毡的面啊，所以呢你久毡也不会起球，然后用起来呢也特别的舒适，就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放松一下。你家里比如说爸爸妈妈老人嘛，他们可能腰部不适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拿来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给妈妈，
1: 对，自己用也可以，
0: 自己用也可以啊。最重要是今天价格还很便宜，
1: 79.9元，
0: 79.9元也就80块钱，就能给我们做一个护腰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
1: 护腰，
0: 护腰两个字啊，护腰两个字。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下班好，你好，李思。
1: 张先生好。
0: 你好，你好，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先报一下你的手机尾号，最后两位。
5: 二六。
0: 二六。没有。来吧，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古代传统的五声音阶当中，工商爵之语哪个等同于搜呢？
5: 商。
0: 正确答案是
1: 纸。
3: 错了。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小奔好。
6: 你们好，维
1: 持
0: 手机尾号06的朋友。告诉你不是你。为什么我们十个数啊，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中奖的朋友。再说一下今天的游戏啊，每一个打进电话来的人呢，我们提前设定好了十个手机尾号的数，就如果你刚好是这十个数当中的任意一个，你打进来了，你就不用答题，你就可以
1: 直接获得9.1元。对，就是看你的手机尾号，我们现在呢就是打进所有的小伙伴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这个号码是中的，
0: 但是刚刚
1: 其实就是1/10的概率嘛。
0: 对，是99/1的概率。00010203040056，哎，100分的概率。
1: 对呀，但是我们是十个数啊。
0: 啊，10%，哇。确实有道理。
1: 准备好了吗，孙先生？
6: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标准的象棋棋盘共有多少个交叉点？
6: 64个。
0: 64个，确定吗？
6: 确定。
0: 不对啊，9条竖线，10条横线，所以一共是90个落子点。
3: 错了。
0: 好，再见啊，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
1: 林美女，你好。
7: 你好，李超，李飞，晚上好。
1: 晚上好，林美女。
7: 下午好。
0: 林美女，手机尾号多少呀？
1: 多少？
7: 61。
0: 没有。
1: 但是。
0: 好了，不能说了，总共是十个数，还带什么事呢？
1: 哎呀，懂的人赶紧打电话吧。
0: 来吧，接下来。
7: 我以为我懂了。
0: 你觉得是什么？我们的但是是什么意思？
7: 91。
0: 哎呀，什么？
1: 哦，你说刚才那个91，我们的但是是吧？
7: 91啊，对。
0: 那91不是的话，那就是。
1: 有人懂我吗？
0: 那是多少？
7: 幺六

0: 92，
1: 19。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手机尾号19的朋友，你赶紧打电话进来，我直接送你钱。哎呀，你们都理解错我们了，不是91，不是，是92，这个意思，不是，不是。哎，
2: 90的朋友着急的要命，哎，我还想打电话呢。
1: 下一个那个一号线的那个93的朋友，也不是你，也不是你。
2: 他们怎么都不懂我们啊？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嗯，请听题。第一题，请问绿色食品标志颜色主要是什么？
0: 绿色。
1: 还有
0: 白色。
1: 不对，绿白不对。
0: 绿黄。
1: 绿色食品标志的颜色主要是红和绿啊。
3: 错了。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来，93。
4: 哎，你好，主持人。
2: 93，你是不是觉得91不是，就有可能是93了？
4: 我以为是92。
2: 哦，那你93打电话干嘛？
1: 那你93凑什么热闹啊？
4: 我在凑热闹嘛。
2: 啊，你凑很热闹哎。
1: 但确实啊，因为我已经公布了，
4: 因为。啊，那个我91，你们说是不对，我以为是咱们台是921嘛，我以为是
2: 92。哦，
1: 啊，一点关系没有。
4: 啊，
1: 随机用我们的那个抽奖的那个软件
2: 抽
1: 了10个，然后定了10个，就这么简单。
2: 但是93不是。
1: 没有93哈。好，来吧，准备，请听题。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一块烧红的磁铁，它的磁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4: 减弱。
2: 变弱了。
1: 来，第二题，请问日常主食馒头，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
4: 淀粉。
1: 馒头的主要原料是什么？
4: 淀粉吗？
1: 什么粉？
4: 淀粉。
1: 是面粉吧？
4: 啊。
2: 你想的太多了。
1: 馒头是小麦面粉发酵的啊，所以是小麦粉。
4: 好的好的，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你好，
1: 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是我吗？
2: 是你。
1: 你
5: 赵律师好。
2: 你用的是座机吗？
1: 啊，
5: 不是，我用的手机。
1: 啊，
2: 你手机号怎么这么短呀？
1: 你这是小灵通吗？
5: 啊，对，小灵通。
2: 哇，
1: 这个现在还有人在用小灵通啊？
5: 是的，那我是不是直接可以中奖啦？
1: 不是，你这个数不在我们的中奖范围之内。
5: 好的。
2: 但是
1: 你大声的说出你的号。
2: 你大声说。
5: 这个
2: 手机尾号后两位。
5: 后两位。
2: 我帮你说吧。哎，对，32。
1: 但是
2: 朋友们，但是
1: 32不是。
2: 32不是。
1: 那么也就是说，
2: 32不是，那么什么是？你们自己想。
1: 不能讲了，
2: 不能讲了啊！
1: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听好。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墨西哥它的国鸟是什么呢？
5: 一个国鸟。
2: 对，猜一个。
5: 老鹰吧。
2: 哎，猜对了。
5: 耶。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龙猫》这部动画电影当中，小月和小梅他们去医院看望妈妈的时候，带的是什么礼物呢？
5: 带的是什么礼物？我没看过。是蛋糕吗？
2: 不是蛋糕。
1: 正确答案是
2: 他们带的是玉米。
5: 哦，好可惜。
2: 好吧，拜拜。
5: 再见。
1: 好，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7号群。
2: 死哥，
1: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1: 你叫死哥，
6: 我是魏超，是的，
1: 你叫死哥，你大声的说出你的尾号，
6: 19，
1: 恭喜，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太难了，
1: 哎呀，这电话难打吗？
6: 我打了第二个打进来的，
1: 第二个就打进来啦。
6: 对，我刚那个上车打开广播，我就听你说19，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还不知道啥事呢。
2: 那你这个19，你的手速很快，
1: 你的那个命真好。
2: 接下来还有一个19，你发现了吗？
1: 那当然了。
2: 那他可能
1: 以为他是第一个，但实际上你是第一个，所以后面。

0: 那树都是充满惊喜，我们不能再暴露了，不能再说它的尾号到底是什么了，要不然大家都知道了，
1: 是
0: 吧？好了，你这么涂，我们等会儿怎么给大家展示？
1: 哦，有道理哈，那怎么弄呢？
0: 不用涂了，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题。来，第一题，请问传统的礼仪当中，拱手礼，男士右手是抱在左手之里还是左手之外？
2: 之里。
0: 之外。
3: 错了。
4: 行吧。
2: 好吧。
0: 九块二毛一到手啊，在微信公众号崂山卷儿腰的后台回复
4: 红包
0: 两个字，然后填
4: 金
0: 额
4: 九
0: 块
4: 二
0: 毛
4: 一。
2: 好的，谢谢。
4: 好，拜拜。
0: 好，祝你周五快乐。
4: 拜拜。
2: 好，谢谢。
0: 明天别忘了上班就行哈。
2: 好的，好的。
0: 来，下一位小阿倩。
4: 你好。
5: 你好，
4: 阿倩。
5: 你们好。
0: 难受吗？
5: 难受。
0: 你打了几个电话打进来的？
5: 五六个吧。
0: 哦，那也还好，没什么好难受的，也才五六个而已。
4: 对对对对对。
0: 不多不多，能接受。
4: 对，咱靠实力啊。
0: 咱就是手比别人慢了。
4: 咱不整那运气啊。
0: 而且咱手机尾号不仅幺九，咱还幺九幺九呢。
4: 真难受啊。
0: 哎，比别人慢了一步啊。只有第一个手机尾号19的朋友可以得到红包啊。好了，我们再说一遍规则。我们今天呢提前设定了10个数。这10个数呢每个数都不一样。这10个数呢也是我们提前抽取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把它写在了我们每天日常的稿签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作弊。
4: 对。
0: 就你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你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你的手机尾号但凡是这10个当中的任意一个，
4: 对，
0: 它是1/10的概率，
4: 对，
0: 任意的一个，那您将直接得到9.21的现金红包。但是前提是第一个打进来的人，
4: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这位小阿倩，他就是第二个打进来的人，他就没有红包。
4: 是的，
0: 又戳了他一会儿。
4: 阿倩说好了，我先哭会儿。
0: 所以后面的朋友你可以一直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来，我们接下来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有一首歌呢叫做说唱脸谱，在这首歌里啊，典韦的脸谱是什么颜色啊？
5: 红色。
4: 红色。
5: 白色。
0: 好，是对的啊。
2: 对了吗？
0: 对了对了，你不要打红茶绿茶就行。
2: 好的好的。
0: 再问你一遍，大红袍是什么茶？
2: 我不敢说
0: 了。你这老师刚刚上过的课，你这学生忘的也太快了吧。乌龙茶。
2: 乌龙茶。
0: 好，第二题。
4: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天青色等烟雨，这里的天青色它其实呢是跟一种瓷器的基本色调是差不多的，请问是什么瓷呢？
2: 青花瓷。
4: 不是青花瓷，哪个窑的瓷器？
2: 我不知道了，
4: 是汝窑的瓷器。
2: 哦，好吧，
0: 好，谢谢你参与，好，拜
2: 拜，
0: 下次再来，
4: 拜拜，
2: 拜
0: 拜，来，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李先生，下班好，
4: 下班好，
6: 下班好，我超 VC，
0: 来，李先生，大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6: 怕你占我便宜，88。
0: 哎，谁要占你便宜？
4: 谁要占你便宜？真要命！恭喜你闯关成功。
0: 恭喜
4: 是你占我们便宜
0: 啊！
6: 哎呀，谢谢，
0: 是你占我们钱，什么那种便宜？
6: 谢谢。
0: 哎，在这10个数当中，刚好有一位就是88号。
4: 对，
6: 哎呀，太巧了，太巧了，
4: 太巧了！
0: 所以恭喜你得到9.21的现金红包，
4: 恭喜！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红包。
4: 在打电话之前，是不是觉得这个数字肯定能中？
6: 没有，我只是感觉今天的游戏挺好的，我想试一试。
4: 哦，你挺厉害，你也挺好。
0: 要是我手机尾号是88啊，我绝对不会打电话，因为我觉得这么吉利的数应该不会中吧。
4: 但是这个真的是随机出来的吗？
0: 它确实是随机的啊。我们在18:20左右，我们会给大家展示啊。就我们的这个每天签的这个稿签，是吧？里面。他写得很清楚，这10个数到底是哪10个数，我们都写了啊。
4: 你手挺快。
0: 对对对，这十个数我们都写在这儿，所以不是作弊的，就是我们就是提前设定好的。
4: 对。
0: 然后我们前面有朋友说哈，你们这两个主持人算数也是蛮差的，说除了你们俩之外，还有三个领导知道这件事儿。
4: 嗯。

0: 朋友们，伟超也是我的领导。朋友们，
1: 我就不能是领导了。
0: 上班上的他也是个领导。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只有我是打工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0: 开玩笑。
1: 所以数没算错，
0: 没算错。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1: 好的，来，请听好。第一题。
0: 第一题还是第二题？
1: 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被泰戈尔称为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的是印度的哪个著名建筑呢？
2: 这个不知道了，
1: 看一下印度著名建筑。
2: 对印度没啥好感。
0: 你猜一个嘛，这个地方蛮美的。
1: 正确答案是
0: 泰姬陵。
2: 错了。
1: 好，恭喜得到9.21元的红包，再见。
0: 拜拜。
2: 再见。
1: 拜拜。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的于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2: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于先生，大声的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2: 三二。没有。
0: 但是你们误去吧，
1: 不能说了。三二不是，那但是
0: 是什么呢？
1: 是蛋呢。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
0: 迪迪，请问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中最早在中国演出的是哪一部啊？
2: 李尔王。
1: 正确答案是
0: 威尼斯商人。
3: 错了。
1: 好，再见，拜
0: 拜。
2: 好的，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宋先生，您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宋先生，
1: 把扩音关了。
0: 扩音关一下。
4: 能听出来吗？
0: 声音。
1: 当然，我又不是聋子。
4: 啊，好的，关了。
0: 伟超为什么当领导？因为他工龄长。
1: 是这样，不是因为我能力出众。长相出众，
0: 因为你功力
4: 各方面都很出色，
1: 阳光帅气，才当了领导，是因为我年龄大。
0: 只有阳光帅气就可以当领导吗？
1: 那当然了。
0: 真羡慕你阳光帅气
1: 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你的手机尾号是
4: 89.78元，
1: 多少？
4: 89.78元，
1: 报最后两位就可以啦。
4: 啊，七八，
1: 七八。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恭喜啊，手机尾号78元，刚好在我们这10个数当中，
0: 真好运。太好运了吧。你是就打电话之前有预感吗？
4: 有奖金吗？
1: 有9.21元。
0: 你甚至没有听节目。
4: 谢谢。我刚打开收音机。
1: 你都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干什么？
4: 我不知道。
1: 小黄，等会别给他发红包。
0: 他是来碰运气的。
1: 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呢叫幸运尾号，所以我们提前设定了10个幸运尾号，每一个尾号都不一样。然后这十个尾号当中呢，第一个打进来的人，比如说手机尾号刚刚有第一个19已经打进来了，他就拿走红包了。还有78，也就是你。还有88，然后你们刚好都是第一个手机尾号78、88、19的人，你们将不用答题，直接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
0: 对，
1: 明白了吧？
4: 好的，谢谢。
1: 好了，
0: 还答吗？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吧？
4: 答错了就没有了吗？
1: 不，答错了也是有的。这个红包跟答不答题没有关系。
4: 好的。
1: 你答题的话，可以额外再有机会得到另一个红包。
0: 主要是我觉得他不想答了。
1: 人家打电话就是来为了答题的，你以为？
0: 好吗？
1: 人家只是刚好运气好，中到了一个红包。
0: 没错，你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1: 你又把扩音打开了，你再开扩音我就赶紧挂了。
4: 没有，他刚才开车门了。
1: 你把扩音关了，不要连车里的蓝牙。
4: 没连。
0: 顶体，请问由赖声川、黄磊、孟京辉共同发起的一个戏剧节在哪里举办呢？
4: 在山东青岛。
1: 再见吧。
3: 错了。
1: 在乌镇戏剧节啊。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9.21元。再见，
0: 拜拜。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5: 88990921，
3: 电话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五号微信下班好。
1: 下班好。
0: 嗯，你好，涛先生，来，
2: 应该没中奖吧？
0: 大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2: 真假的？82。
0: 八二。没有。
3: 没有。
1: 甚至
0: 没
1: 有，没
0: 有
1: 但
0: 是。但是也可以，但是、
1: 嗯、啊，也可以，但是，但是、这个、
0: 也干不了事。
1: 这个但是有点牵强。
0: 嗯嗯，好了，没有中红包。来，接下来请听题。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唯一一个用帝王的姓氏作为王朝国号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哪个国家呢？
2: 南北朝，南朝。
1: 是南，但是是，
2: 陈，
1: 对，南陈嘛，
2: 啊，对，
1: 好吧，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二号线69号群的王小臭，
0: 你好，
1: 小臭，
4: 啊，能，
0: 不能，
1: 小臭，信号卡住了，
4: 啊，
1: 好了吗？
4: 能听，好了，好了，能听到吗？
0: 嗯，能，但是卡卡的，嗯、
4: 哦。
1: 好了，现在好了，
4: 好了，好了，
0: 嗯，好了，来，大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4: 23。
0: 你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呢？
4: 因为我听到了。
0: 听到
1: 了
0: 什么？
4: 我听到你之前说那个有一个是但是，
1: 哦，
4: 所以我就打。
0: 嗯，但是跟你没有关系。
1: 跟你也有点关系，
0: 就是你以为是你，但是又不是你，这就是这个节目的微妙所在。
1: 对，
0: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就是那个但是。
4: 对，
0: 我就是那个，但是，
1: 但是不是你？
2: 嗯，
0: 我再确认一下哈。
1: 嗯，
0: 你的尾号是
4: 23，
0: 不是你。
4: 好吧。
0: 但是
1: ，朋友们，
0: 嗯，
1: 但是
0: 虽然不是你，但是，嗯，
1: 23朋友，但是喽，23但是喽，朋友们，
0: 嗯，那肯定就是，嗯
1: 嗯，
0: 答题吧。
4: 好的，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金庸小说当中啊，《笑傲江湖曲》改编自哪首著名的古琴曲呢？
4: 这个有点，这个不知道呀。
1: 《笑傲江湖曲》改编自《广陵散》。
5: 错了
4: 。好的，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好了，来吧，朋友们，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给父母准备一份实在的健康礼，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品牌，叫麦莱克。
1: 嗯，
0: 它呢是2015年深耕健康护具领域，拥有21项的自主发明专利，通过 ISO 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 CE 出口认证，全国的4000多家药房以及器械门店，以及胖东来的医药超。超市
1: 是的
0: 都在售，产品呢也出口50多个国家，质量呢可以完全放心。我们今天有两款，一款呢是护腰，一款呢是护膝。
1: 对，
0: 护腰呢就是家里呢老年人嘛，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可能在家里呢要吹空调，因为天气太热了，或者天气潮湿，就会出现腰疼啊、膝盖疼啊、怕凉啊、怕潮啊，或者久坐久站、腰肌劳损、老寒腿反复等等。那我们今天的这款护膝，你就可以给他安排上了。
1: 是的，
0: 护膝很便宜，
1: 29.9块，没错，
0: 29.9块，然后4G能用，空调房里面带起来更加的合适。
1: 嗯，
0: 微信公众号老山921，文字老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1: 护膝
0: 护
1: 腰都可以，
0: 护膝就可以了。这款在胖东来有售的护腰护膝，护膝只要29.9块，那护腰呢只要79.9块。
1: 嗯，
0: 护腰也是一样哈，护腰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品牌，然后呢它的支撑性非常的好，内里呢也是加固了支撑的钢板，牢牢的贴合腰部，支撑力十足，对腰酸腰疼、空调受凉不适都有帮助。79.9块，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后台抓紧时间回复护腰或者是护膝下单购买。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
2: 你好，
1: 王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手机尾号是
2: 98。
0: 嗯，没
2: 有，
1: 没有，
2: 没有。
0: 好，来吧，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萨克斯属于哪一类的乐器？
2: 嗯。

0: 也没听清楚。
1: 萨克斯，
0: 萨克斯啊，
1: 属于什么乐器？
0: 西洋乐啊。
1: 西洋乐器当中的什么乐器？
0: 管，那个管弦，不是管，那叫管乐啊。
1: 哎，它属于木管乐啊。管乐又分铜管和木管，因为它虽然是金属制作的，但是它归属于木管类吹奏乐器啊。再见，
2: 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2: 下班好，董美女，
1: 五号群的董美女，
3: 哎，你好，韦少韦 C， 下班好，
2: 你好，
1: 董美女，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呀？
3: 就是刚才堵在路上了。
1: 哦，刚堵路上啊。19确实是我们这十个数当中的一个数，
2: 对，幸运尾号。
1: 但是因为已经有人打过了，所以19你不是第一个打进来，你是第三个打进来的，是没有得到，是没有红包的。
3: 哦，我知道，我今天一打开广播就发现这个19被排除了。
1: 是的，很遗憾，但是打进来了也很不容易啊。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听题了。
2: 请问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的是哪种印刷术啊？
3: 雕版印刷。
2: 哎，没错。
1: 这含羞草它一碰就合拢是为什么呢？
3: 是条件反射吗？
1: 不是。
3: 我忘记了。
1: 正确答案是湿水。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吧，
2: 拜
1: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
1: 好，
2: 二号线60号群的 No。
5: 你好，主持人。
2: No 好。
1: No， 手机尾号是
5: 51。
2: 五一。
1: 不是。没有五一啊。好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体温计它的量程一般是多少到多少？
5: -20到-0
1: 体温计，体温计，你的体温有-20多。
2: 妈呀。
5: 35到45。
2: 你能烧到45度？
1: 你能烧到40。
2: 那不干巴了。
5: 35到40。
1: 35到42。
5: 42。
4: 错了。
1: 好了，拜拜。
2: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3号线
1: 53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2: 下班好。
6: 下班好，尾巴尾巴，你们好。
1: 来，你的尾号是
6: 29。
1: 不是。
6: 前天到23接近我就可能29不是了。
2: 你29离23
1: 也有点太远了。
6: 我说先说23很接近，我就知道29可能不是了。
1: 23很接近，那你觉得哪个数是
2: 23的接近呢？
6: 24。
2: 没错没错没错，
1: 确实很接近
2: 很接近。
1: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北斗七星属于哪个季节明显可见？
6: 夏季。
1: 夏季，没错。春季也可见啊。
2: 请问法兰西民族先祖他们的图腾是什么动物啊？
6: 狼。
2: 狼吗？
6: 虎。
2: 不是。
1: 是
2: 公鸡。
1: 拜拜。
4: 错了。
1: 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
2: 75号群的李先生，
1: 你好。
7: 大家好，韦超韦 C。
2: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2: 来吧。
1: 也就是说你的手机尾号的20不对。好了，来，请听好。
2: 请问古筝曲渔舟唱晚是取自哪位诗人的滕王阁序呢？
7: 骆宾王。
1: 谁？
7: 王勃。
2: 谁？
7: 王勃。
1: 你不要开扩音，你听不。
7: 王勃。
2: 对，王勃。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海市蜃楼最多出现它多出现在什么地方？海市蜃楼一般出现在哪里？
7: 海上。
1: 还有呢？
7: 还有山上。
1: 其实沙漠也很多。
2: 错了。
1: 拜拜
2: 拜
7: 拜。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些手机尾号今天还没有人打过的，你就赶紧勇于闯试，闯一闯，试一试啊。
2: 我送你们一个吧。
1: 几号？
2: 22。
1: 啊，对呀。23不是。
2: 24不是。
1: 25不是。
2: 那还能是
1: 22呀。
2: 我送你们一个了啊。手机尾号22。
1: 我再送你们一个。除了22之外，还有一个也是两个

0: 数一模一样的
1: 啊，对，
0: 比如说11223344556677888999，哇，今天有三个数，你看22是的，88是的，还有一个是，
1: 还有一个是，
0: 那22，88，
1: 还有一个
0: 是，
1: 自己悟去吧。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明天海洋的信息情况。
1: 是的，预计5月9号青岛的近海浪高是1.1米，水温呢是14.2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点58分和夜间的21点15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17分和下午的16点钟。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3: 好了，那最近呢，很多人都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您经常关注九二幺呢，也发现我们开始呢比较频繁的，在周末或者呢是在我们的
4: 晚间
3: ，然后或者呢是在这种
4: 日常的生活当中，
3: 通过我们崂山融媒的抖音号和九二幺的视频号，给大家带来青岛的这些好物。
4: 是的，
3: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全青岛招募合作商家。
4: 是的，
3: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如果呢您就是某个品牌的代理人，您就是某个品牌的负责人，您呢刚好手上的有不错的产品，
4: 对，
3: 您愿意把它分享给我们九二幺的粉丝朋友们，把优质的产品面向全网进行推荐。
4: 是的，
3: 不管您是做美食特产，还是生活好物，还是文创周边，只要你有好产品，就欢迎您在后台联系我们。
4: 对，
3: 我们依托崂山融媒官方的平台，全流程的直播服务，期待我们一起把真正有品质、有故事的青岛地道风物带给更多的人看见。
4: 是的，
3: 怎么样的跟我们联系呢？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您在后台说一说您是做什么产品的，
4: 对，你的产品简
3: 单介绍一下，
4: 对，
3: 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取得联系啊。我们期待把更多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4: 我比较期待一些好吃的，
3: 我比较期待呢便宜的。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
3: 二号线29号群的小撒，你好，
4: 你好，哎呦，微信收款，
7: 喂，你好，
4: 1000元。
3: 小撒是老板吗？
7: 喂，你好，
4: 喂，小撒，
3: 你怎么收到了1000块钱？
7: 哦，对，有顾客。
4: 哦，
3: 您
4: 是
3: 做
4: 什
3: 么的？
7: 你们猜一下，
4: 1000块哈，我想
3: 一
4: 下，一
3: 次收费1000元，加油站的吧。
7: 没有，
4: 1000块有点。
3: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要上涨啊，所以呢，如果大家，而且这次涨的还不少，你加一箱油可以省10几块钱，所以如果大家油快没有了，或者用一半了，今晚上都可以
4: 去加油，
3: 去加起来。
4: 你是做什么的？
7: 卖彩票的。
3: 啊，卖彩票的。卖彩票那怎么收款1000元？
7: 对啊，
4: 买了1000块的嘛。
3: 哦，那维森每次都买10块的。
4: 对，
3: 昨天买了
4: 10块，赚了30，
3: 中了30。
4: 耶！
3: 好了，准备，请听题。
7: 我的手机尾号。
3: 哎，不要聊那个不开心的事儿。
7: 结束了吗？这个活动？
4: 不是，活动没结束。
3: 没有。
4: 但是你的手机尾号
3: 就跟你那个彩票店没有中彩票是一个道理。
7: 行，好，我知道了。
3: 没中，我就不会到你店里去兑儿，你知道吗？
4: 我们就不
3: 告诉你了，咱就不提。
4: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不开心。
3: 所以手机尾号01不是啊。来，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霜降节气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冬天快来了。
4: 也没毛病。
3: 但是你没解释这个节气为什么叫霜降吗？正确答案是开始结霜了吗？
6: 错了。
3: 霜降的时候应该已经冬天了。
4: 对、
3: 好，再见，
4: 拜拜，好运啊。
3: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4: 3号线李先生，
3: 你好。
8: 你好。
3: 你好，大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8: 97。
3: 不是。
8: 哦。
3: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是什么？
8: 不知道，
3: 猜一个。最大的淋巴器官？
8: 甲状腺。
3: 哦，不对，是脾脏啊。
6: 错了。
3: 心肝脾肺肾。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4: 小本好。
3: 1号线21号群的朱先生，你好。
4: 小本好。
9: 你好，主持人。
3: 你手机尾号是？
8: 95。
4: 95？
3: 你觉得有你吗？
8: 可能没有吧。
3: 嗯，好，那我们答题吧。
4: 第一题，卖报歌这首歌里面唱到，今天的新闻是真正好，几个铜板就能买两份报呢？
8: 三个。
3: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三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4: 顺吗？1.5块一个。
8: 一个。
4: 一个铜板就买。
3: 一个铜板就买。不顺，我都唱不下去。你想想。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4: 对呀、啊。
3: 3.5块一份啊，再见。
4: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
4: 2号线李先生。
3: 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4: 你好李先生。
3: 嗯，你好李先生好。李先生大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0: 00。
3: 你觉得有你吗？
0: 我觉得有点希望。
4: 我们这个游戏是从00到99，你觉得有你吗？
0: 有可能吧。
3: 嗯，
0: 不一定。
3: 嗯，没有这个可能。
6: 错了。
3: 你没看我们直播啊？
4: 对。
3: 你们来我们直播间、哦、朋友们，你们到我们直播间你就知道，我都比手势了。
4: 比什么手势了？
3: 2288、
4: 哦、中间、
3: 哦、没说。
4: Sorry。
0: 哎呀，我还以为我个00有希望呢。
3: 好吧，来吧。
4: 但是没有。哎也哎算了。
3: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听听。22跟88不在中间啊，00不在22和88的中间、啊，来，接下来请听好。
4: 鲁迅他在诗歌自嘲当中把自己比喻成什么动物呢？
0: 牛。
4: 没错。
3: 第二题，鳄鱼为什么流眼泪？
0: 因为它的眼里含有盐之类的。哎，我记得好像
3: 排出盐分、
6: 嗯、恭喜你回答正确。
3: 没事，咱也得到6.6了，继续吗？
0: 不打了。
3: 不打了。
0: 嗯，
3: 这样就够了
0: 啊。够了。
3: 好的，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啊，知道。嗯
3: 嗯，好的，那赶紧挂了电话就去领哈。
0: 好的，嗯，好，谢谢，
3: 拜
4: 拜拜
3: 拜。昨天也是，昨天有节目当中朋友问他知道怎么领红包吗，他说知道，然后确实也真的没错，知道，然后也没有错，就是他也填写了信息、嗯、一点问题没有、嗯、但是呢他的微信设置了不能通过搜索好友添加他为好友、
4: 哦、
3: 就是
4: 没有办法加上他、嗯、
3: 哎，加不了。
4: 那我们怎么联系你的？
3: 不知道。发不了啊。
4: 对啊，
3: 因为你
4: 没有办法啊。
3: 你我加不了你微信，我怎么给你发红包呢？
4: 就很可惜。
3: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可能还在家里觉得郁闷，说921这个骗人的台。得到了红包到现在都不发给我。
4: 别告我们去啊，
3: 到现在都不加我微信。
4: 可不能给我们那个啥。
3: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加你为好友啊、所以如果中红包的朋友就确定一下自己这个隐私功能是打开
4: 的，
3: 就可以搜索账号找到你，加你为好友。
4: 对，
3: 好了，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4: 你好，3号线的樊先生。
3: 你好。
5: 你好。哎，你好。
4: 你好。
3: 大点声了，干什么了？
4: 你
3: 都中红包了，你干什么了？
5: 你好。
4: 哎，对呀，你得支棱起来啊！
3: 你这都
5: 我得深沉一点。
3: 你这都光明正大的告诉你了，22一定中红包了。
4: 对呀，
5: 所以我打好几次才打进来了。
3: 恭喜了，恭喜！首先得到了9.21的现金红包一个。
4: 你是听到我们说22你才打进电话吗？
5: 心有灵犀吧。
4: 哦，
3: 少说那些没用的。
4: 来吧，
3: 没有的东西。
4: 鲁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什么呢？
5: 《狂人日记》。
4: 没错。
3: 第二题，请听好。太阳系当中自转最快的行星是哪个？
5: 什么？
3: 太阳系当中自转最快的行星是哪个？
4: 好了好了，不为难自己了。
3: 不知道就算了。
4: 对。咱反正
3: 听到我讲话了没？喂，
4: 他在思考，
5: 随便猜一个吧，天王星吧，
3: 木星，木星，
6: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9.21到手啊，到后台去领，拜拜，
4: 拜拜，
5: 好，谢谢，
3: 哎，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手机尾号，
4: 嘿嘿，
3: 1号线78号群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9: 尾超 VC
4: 小丸子，你好，
3: 嗯，手机尾号是
9: 5566，
3: 什么5566？ 最后两位就够了，最后两位就够
9: 了。
3: 66。
4: 66。
3: 不对。

0: 准备好
1: 了？但是，
0: 啊，不用但是，都已经明示了，
1: 是吗？
0: 准备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来，请问仙人掌的叶子退化成了什么？
2: 果实。
0: 果实，仙人掌的果实。哦，
1: 仙人掌的叶子，仙人掌果实，仙人掌果我没吃过。
0: 仙人掌有果实，但是不对啊，仙人掌的叶子变成了它那个尖刺儿嘛。
3: 错了、
2: 哦、
3: 错了。
0: 嗯，拜拜。
2: 学到了。
1: 拜拜。
2: 拜拜。
0: 来，
2: 拜拜，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粤海佳人。
1: 你好。
2: 韦超好。
1: 你好。
0: 粤海佳人，大声说出你的手机尾号。
2: 77。
0: 嗯，不是。
1: 朋友
0: 们。好了，朋友们，00打来了吧？
1: 嗯。
0: 打了吗？
1: 打了。
0: 打了吗？有啊。
1: 有啊。
0: 11打了吧？
1: 没有啊。
0: 啊。啊，11来了。22有
1: 啊。打了打了。
0: 嗯，33。
1: 没有。
0: 44。
1: 没有。
0: 55。
1: 没有。
0: 66。
1: 没有。
0: 77。
1: 来了。
0: 88。
1: 嗯，中了。
0: 嗯，99
1: 没有。
0: 嗯，但是在22到88之间，
1: 嗯，
0: 所以是哪个呢？不是77，那是多少呢？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加油，请听好。请问维生素 A 缺乏会容易引发什么症状呢？
2: 夜盲。
0: 夜盲症。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这个爱拼才会赢它是我国哪种方言演唱的歌曲呢？
2: 闽南语。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哎呀，你说到这个爱拼才会赢，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录歌的时候忘了录一首闽南语的歌了。我昨天在家里还在想，我说明天我要录一首闽南语的歌。
1: 你要唱啊。
0: 花一点喝银星嗨嗨。
1: 你要唱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介绍那个。
1: 对啊，但是你想在里面加上你的小巧思。
0: 没有那个巧思。
1: 嗯，好，继续吗？
0: 继续吗？
2: 继续。
0: 继续啊，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请您提。嗯，出不来。嗯，好，那维斯给你录题。
1: 请问一鸣惊人这个故事曾经发生在两位君主身上，其中史记当中有记载的是谁呢？
2: 楚庄王。
1: 不是。
3: 啊哦，
1: 另外一位
2: 齐桓。
1: 齐，对了，
2: 齐宣王。
1: 威王。
3: 威王。错了错了错了，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也是77，所以77不对哈。
2: 不对。
0: 徐美女。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77不对哈。
2: 对，不对。
0: 我们还有4分钟结束今天节目，所以没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新购买的私家小轿车几年内免检呢？
2: 6年。
1: 没错。
0: 来，继续有请。第
1: 二
0: 题。宝石之国指的是哪个国家啊？
2: 宝石之国。
0: 嗯，这个国家盛产钻石，各类的宝石。
2: 南非。
0: 对，南非。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嗯，
2: 不继续了。
1: 不继续了。
2: 嗯，
1: 好的。
0: 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嗯，知道。
0: 嗯，好的，感谢你的参与。
1: 拜拜。
2: 好的，拜拜。嗯，
0: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花
1: 千树。
4: 下班好。
1: 哎，你好花千树。
0: 嗯，不是你，不是你。22到88之间啊，不在0011里面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来吧，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京杭大运河贯通几大水系？
4: 4大。
0: 4大水系。
3: 啊哦。
0: 正确答案5大水系。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以及钱塘江。再见。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60号郑平凡。
0: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手机尾号。
5: 79。
0: 79。
1: 嗯。
0: 没有。78已刚刚领走了一个。嗯，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
1: 请问在饮食谚语当中，五味当中哪一个味道是首呢？为首。
5: 酸。
3: 酸。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咸。
0: 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现在呢，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呢，请大家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回复直播两个字，打进电话来参回复直播进我们直播间，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号码吧。
0: 嗯，号码
1: 你们看吧，咱开卷好不好？
0: 因为我们电话已经挂了，就打不进来。

0: 六九，第八个数是八八，第九个数是七一，第十个数是
1: 零
0: 三，就是你手机尾号任意这当中任何一个你都能拿红包。
1: 对
0: 啊，所以下一个最后一位朋友六七，
1: 你好，
0: 你好，
2: 是的，
0: 刚刚这里面有你吗？
2: 我觉得没有吧。
1: 你好吗？
0: 把你的扩音关一下，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面，不要戴耳机。
1: 调整一下。
2: 哦，好的，现在好了吗？
0: 哎，好，来答题，听题。
1: 听题，请听题，请问伟超买了新房子，在还贷款的第一个月，他选择哪种还贷款的方式？需要还的贷款额度会更高一些呢？
2: 等额本金。
1: 没错。你给大家看了个啥？
0: 寂寞。你们放大看。
1: 请听题，请问罗马独裁者凯撒，他曾经宣称自己是什么神的后裔呀？
2: 啊，真不知道这个题。
1: 猜一个。
2: 回答不了。
0: 正确答案是
1: 什么神？维纳斯。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一款母亲节的礼物。
1: 这款礼物呢特别适合如果说您腰不舒服或者是呢腿不舒服，想要买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都是很合适的。
0: 是的，我们今天有护腰和护膝两款，来自于麦莱克这个品牌，从2015年深耕到现在呢，这款品牌呢今天给到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这个品牌呢它在全国有400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然后在胖东来的医药超市呢也有销售，产品呢出口50多个国家。今天护腰给到大家的是79.9元，护膝给到大家是29.9元，所以有需要买护腰的朋友回复护腰，护膝需要买的朋友回复护膝，
1: 特别是久坐的朋友、开车的朋友，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很合适。
0: 很多的出租车的司机朋友或者网约车的司机朋友，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买这款产品，我们真的帮大家精挑细选过了。而且在母亲节作为礼物送给父母呢，也是尽尽孝心嘛，
1: 是的，
0: 解决他们呢腰膝疼痛、酸软是吧？空调受凉等等的这个烦恼，而且一家人可以同步开空调了，对吧？可以放心选，安心用啊，给爸爸妈妈健康的守候。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明天晚上继续选择老山921，明天见，
1: 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Hi， 各位，我是维 C。 蔚蓝的一格格，就像都市夜晚的一杯鸡尾酒，慵懒中带着微醺的浪漫。当电梯一格一格上升，当心跳一点一点加速，这就是爱情里最迷人的模样。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1998年那张创下销售奇迹的专辑《爱像太平洋》。这首歌描绘了分手时凝视对方泪眼的刻骨画面。任贤齐的演唱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用他诚恳质朴的嗓音，将那份心疼、无奈与不舍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你好，我是韦超。李宗盛最初写这首歌，想刻画沧桑男人的爱情无力感，原本没打算交给青涩的张信哲，专辑收尾缺主打，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他试唱。没想到张信哲干净温柔的嗓音与歌词里的卑微深情意外契合，反差感拉满，把爱情里身不由己的克制与汹涌唱成了永恒的经典，爱如潮水。
3: 不问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治
0: 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这首歌就不用多讲了吧？
1: 哎，爱
0: 蔡依林
1: 《三十六计》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也是一首快歌啊。当然了，这个蔡依林演唱会呢，大家在青岛场应该都看过了。那昨天最嗨的，毋庸置疑了，
1: 毋庸置疑了。
0: 哎，那肯定
1: 老薛又痛风了，
0: 对对，肯定是老薛啊。
1: 当
0: 然，来青岛如果说真的有这个痛风历史的话，管不住嘴去吃一些像鸟贝呀，尤其你知道青岛的这种烧烤的海鲜非常棒，像烧烤的这个扇贝、烧烤的鸟贝、烧烤的海肠等等之类的，太好吃了。
1: 是，尤其是外来的一些朋友就很想来尝尝这种味道。
0: 主打一个，来都来了，你不尝尝，那都对不起自己的胃。
1: 是是是。
0: 哎，所以呢，你看一到沿海城市，这个感觉，昨天我看视频可能这个视频上显得人有点胖哈，这个是
1: 是视频是有点胖，但。

0: 本人还行，
1: 对，
0: 本人不胖，
1: 跟他之前长稍微肿了，但还行。
0: 对，他说他自己呢是这两天不是来了之后呢，吃这个海鲜胖了3斤，
1: 哎、
0: 可能是长肉了关系。
1: 哎呦，那完了，他在这不得待一星期，下周
0: 不
1: 还有他吗？对吧？他要开6场啊。
0: 哦，忘了，对对，忘了，
1: 对对
0: 哦，想成3场了。但是我觉得薛之谦演唱会真物超所值，就每次都是2个来小时的这固定，
1: 哦、
0: 最后给你加到三个多小时。
1: 确实，这个很超值啊，
0: 这个、
1: 钱花了值啊、
0: 嗯。
1: 来吧，我们接着听歌啊。当然今天跟薛之谦没关系啊。
0: 哎、对，今天的专场是吕少纯的编曲歌曲的精选。
1: 哎，没错。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歌曲，下一首
0: 牧马人杨坤的、
1: 哎、对的，听歌啊。

0: 以前偶像剧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叫《给我你的爱》。
1: 是的，
0: 嗯，后面两首啊，一首是《说你爱我》，一首是《风声》。
1: 嗯，也是电影里面的同名主题曲。
0: 哎、是的，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啊。稍后回来之后呢，开始我们周六环节的唱歌了。
1: 哦、周六确实，
0: 一会儿见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我们今天来唱的歌曲呢，是来自于2000到2006年的所有歌曲，所以各位在这六年当中发行的歌，各位今天都可以来进行演唱，好吧？还是非常广的，而且确实我觉得属于巅峰的几年期间，很多很多歌会出现，
3: 是太多的歌曲了、
2: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随意选择，好吧？还是一样的啊，一到四是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我找的是黑色幽默，
3: 大家同样也可以唱起来，选择起来吧。
2: 是的，我们一会儿见。

0: 痴痴的
1: 木
0: 马
1: 让你忘了伤。
0: 伤，哎呦，好听。来，下一位，这位是饼花，叫祝我生日快乐。哎呦，这首歌，嗯，好悲伤，
1: 很悲。
0: 听一下。

0: 阿杜是不是也要来青岛？
1: 杜，哦，是个拼盘演唱会，
0: 对，
1: 好
0: 拼
1: 像
0: 盘
1: 是，
0: 啊，
1: 对，
0: 他跟毛不易、李荣浩和
1: 张
0: 靓
1: 靓颖，
0: 颖，
1: 是是是。
0: 啊，张靓颖是不是前两天演唱会是不是受伤来着？能来
1: 哦，
0: 吗？
1: 这
0: 还
1: 个我不知道受
0: 没刷
1: 伤
0: 到
1: 的
0: 那个
1: 事
0: 新
1: 啊，
0: 闻
1: 这个
0: 是
1: 我没
0: 吧？
1: 刷到
0: 哦，最
1: 哦。
0: 近光去之前哈，昨天晚上几点回去的？
1: 别提了，昨天我到家12点半。
0: 哎，那你现在声音还可以啊，我说实话。
1: 还可以，
0: 对。
1: 但说实话，我也挺累的，昨天一直跟唱。哎呀，其实他
0: 昨
1: 正
0: 天。
1: 常演唱会，我就一两首不
0: 我跟
1: 会。
0: 娜说，昨天小艾说他是他那个区域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全场跟着唱下来的人，他旁边的人都不行，
1: 都不唱，
0: 就他可以，
1: 我
0: 就
1: 真
0: 他，
1: 可以。
0: 还有他身后一位大哥可以。
1: 也对，身后一个男的。
0: 那个大哥不知道听不听节目啊？
1: 啊，真的，唱的声音可大了。
0: 昨天你前面坐那个香茅就一直唱那个，现在坐这儿呢。
1: 这真的，然后我就给我旁边的一个男的唱走了都。所有人都很安静，在那听，我在唱。
0: 可能他有事儿先走了，你知道吧？
1: 有事儿有事儿。
0: 或者他录的时候，你知道吗？录完之后一看这个手机的视频，一看全是你的声儿。
1: 不要删了。
0: 真的是没有一个薛之谦的原声，全是旁边的你的声儿。哎呀，真烦。
1: 真行。
0: 哎，我说实话，就演唱会，大家，哎呀，我真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跟小爱是属于一种的，我们不爱录像。我真的就沉浸式的看，
1: 对，我也是，很沉浸，
0: 我不爱录那些东西，就是大家有爱就拿着手机那样录嘛，录来录去，录那个现场，
1: 对，我知道，
0: 我真不爱录，
1: 我也不爱录，
0: 我就爱听，嗯，因为网上录的好的比我有的是，
1: 是
0: 我如果想看，我就去网上找就行了，我没有必要拿我手机里看那么不清晰的东西，
1: 你说太对了，
0: 又占我手机内存，我就想特别沉浸式的演唱，所以呢，我基本上不太在乎旁边人录声音录进去我的，无所谓。
1: 是，
0: 也算是我旁边人的一种幸运吧。
1: 对呀，啊，本来这就是很幸运啊，对不对？这都大家就都有这个沉浸感，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幸运了，给人大哥唱走了。你是挺幸运你啊，来，可以喝可乐。
2: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点你，每天都是一出戏。
0: 嗯，可以啊，来下一位徐某某的《黄色枫叶》。哎呦，这首也是老徐的歌曲了啊。嗯，

0: 哎呀，
1: 老薛有这歌吗？
0: 没唱这首歌，
1: 没唱。
0: 对，他唱，可能大家知道《认真的雪》，他唱了。
1: 哦，对对对，
0: 这种他就没有唱。
1: 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老薛当时唱这歌《黄色枫叶》。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今年没唱，
0: 今年没唱。
1: 来，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歌，来自于牧师的歌曲，叫《钟无艳》。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后面还有
1: 哦，他是他完整版的，
0: 怎么办？哎呀，好想听，
1: 就想给他全放完。
0: 稍等啊，我看后面还多不多。

0: 吹。你说这跟明星唱有什么区别？
1: 是啊，你不哎，你不说，我真以为是哪个明星唱的，
0: 哎、
1: 哪位歌手唱的，
0: 真厉害啊！嗯、你唱的多好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开始玩游戏了。当然，在这两天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宣传一个东西叫研学嘛、嗯，就是来自于英国的研学，我们跟长沙广电一起合作的一个研学方式。我们将会带孩子一块去到英国的一个学校，叫爱德华学校，这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百年名校。而且呢，我纯的就是那个怎么叫封闭式管理，
1: 哎，
0: 孩子呢放心也出不去，外人也进不来。每天上午的课程，下午呢会安排一下，比如说野外的探险，或者说户外的一些课程活动会比较多一点点。包括说可能在那一天的时候呢，安排去到泰晤士河，包括说去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去到哈利波特的这个展览区等等之类的都会有，都在行程表当中。那如果各位家长有兴趣的话，您的孩子正好岁数在10到15周岁左右这么一个啊，不对，10到17，
1: 对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0: 对。就可以，我们初期的团期是7月20号，您可以慢慢考虑慢慢想，但是一定要在6月左右的时候就要确定了。为什么？因为还要留出
1: 办签证，对这个时间稍微就繁琐一 点。
0: 当然签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哈，那么也没有那么慢，大概2周就可以签证下来，所以呢一定要留下2周非常充裕的时间、
1: 嗯、
0: 那6月左右的时候您就要确定了。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可以加您把行程单发给你，你看一看。这个价格是46800，
1: 是一价全含的，
0: 一价全含机票、签证、食宿、课程、保险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乱七八糟消费绝对都没有，
0: 就是研学到那之后这个钱基本上就全含了，您就不用再付任何的费用了。当然啊，如果要买纪念品的话、
1: 啊、
0: 那
1: 自己买东西，
0: 对对对，那就要是吧，换点英镑、
1: 啊、
0: 不要换太多哈，这样的话对吧，这个钱就是你万一出国嘛，是不是也害怕这个事儿、啊、
1: 还小心一点。
0: 对，所以呢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可以把行程单发给你。当然了后期我们也会做一点视频，大家到时候呢也可以回复英国之后会有一个详细的东西出现啊。现在呢可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稍后见。
2: 挡不住的潮流，
3: 关不掉的好音乐，
2: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3: 动听电波
2: 触手可及。
3: Bring the music back
2: FM 921
3: belong to you、awesome。